0: 提高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
3: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4: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在最后一人。
3: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5: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3: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强险救灾任务。
6: 现在正好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3: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谋合成旅杨根思连。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爵，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自动挡的普及啊，手动挡的车型是越来越少，但在很多老司机的心中，手动挡才是真正的驾驶。左脚离合，右手换挡，人与车之间那种直接的沟通感是自动挡给不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的驾驶技术，从降档补油到跟指动作，从坡道起步到弯道控制，带您感受那一份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红玫瑰》。

先来说一说手动挡的基本功换挡时机。很多新手换挡呢是只看车速，其实更应该来看看转速。那么一般的家用车呢，经济换挡的转速呢在2000到2500转之间，这个时候呢换挡平顺省油。如果想要提速快一点，那么可以把转速拉到3000转以上再换挡。那么降档的时候，如果直接松开离合，车会猛的一顿，那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和这个车速不匹配。正确的做法就是降档的时候先踩离合挂入低档，然后呢再轻踩油门把转速提起来再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平顺又不伤车。这个踩离合挂档补油松离合的过程呢就是降档补油。

降档补油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让发动机的转速与车轮转速匹配。比如车速60公里每小时，那么四档转速呢是2000转，降到三档呢可能需要3000转。如果直接松离合，发动机转速从2000转被车轮强行拉高到3000转，那么离合器片承受巨大的冲击，车也会顿挫。如果在松离合前踩一脚油门，把转速提到3000转再松离合，那么离合器两端转速相等，自然平顺。这个技巧啊，在超车的时候特别有用，降档拉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练好降档补油，您就跨过了手动挡的第一道门槛儿。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这个驾驶降档补油练熟了，咱们就可以挑战更高阶的跟趾动作了。跟趾呢，就是用右脚同时控制刹车和油门，左脚控制离合，实现减速的同时呢降档补油。这个动作的起源是来自于赛车，现在呢也广泛应用于山路驾驶。它的具体操作就是右脚脚尖踩刹车减速，同时呢右脚脚跟横向摆动踩油门补油，左脚踩离合完成降档。听起来很复杂，练起来更困难，但一旦掌握，过弯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入弯前减速降档补油，出弯提速一气呵成，既平顺又安全。当然日常驾驶用不到这么极限，但是对于驾驶爱好者来说，跟趾这是一种享受。

根植动作的练习要遵循循序渐进啊，先在原地模拟，右脚脚尖踩刹车，脚跟试着去够油门踏板。很多车的刹车和油门踏板的高度不一致，需要适应。然后呢，找一段空旷安全的路段，从三档降到二档再练起啊。那么车速控制在40公里每小时左右，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同时呢，右脚脚跟补油，挂入低档松离合。刚开始呢，肯定是手忙脚乱，别着急，慢慢来。当您第一次做到平顺的降档，毫无顿挫的时候呢，那种成就感是会让人上瘾的。这就是手动挡的魅力，每一次进步都清晰可见。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手动挡的驾驶技术，刚才说了降档补油和跟指动作，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坡道起步和弯道控制。坡道起步是手动挡新手的噩梦，驾校教的拉手刹、踩离合、挂一档、松离合到半联动再加油门松手刹，这是最稳妥的方法，但是老司机更喜欢用脚刹坡起啊。那么右脚踩刹车，左脚抬离合到半联动，车身开始抖动的时候，迅速松开右脚刹车踩油门，同时继续抬离合。这个动作就要求离合和油门它要配合精准，练好了比手刹起步要快得多。那么核心呢，都是找到半联动点，那个车身抖动、发动机声音变沉的时刻。

弯道驾驶手动挡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自动挡过弯的时候，变速箱往往会犹豫要不要降档，动力响应有延迟。那么手动挡不同，入弯之前就可以主动降档，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出弯的时候呢转速正好在最大扭矩区间，一脚油门就冲出去了。那么正确的弯道操作就是入弯前减速，根据车速降到合适的档位，弯中保持油门或者是轻微的加速，出弯的时候呢逐渐加大油门。记住快进慢出的原则，入弯慢出弯快，用好降档补油技巧，过弯呢不仅平顺，还能感受那种人车合一的掌控感。

很多手动挡车主呢有个习惯，空挡滑行，下坡的时候挂空挡觉得省油。其实现在的电喷发动机带挡滑行时，电脑呢会停止喷油，反而更省油。空挡滑行的时候呢，发动机处于怠速状态，还在喷油，不仅不省油，还危险。那么失去发动机制动，刹车负担加重，长下坡容易刹车过热，而且空挡滑行的时候，如果需要紧急加速避险，还得挂挡踩油门，耽误宝贵的时间。所以别再用空挡滑行了，下坡带挡既安全又省油。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离合器是车上最娇贵的部件之一，很多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半联动行驶，离合踩一半，长时间让离合器处于半结合状态，这样呢会加剧加速离合器片的磨损，严重的几分钟就可能会烧掉离合器。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起步时半联动稳住车，动起来再完全松开，堵车跟车的时候尽量用一档怠速跟，少用半联动，坡起时动作要快，别在半联动上磨蹭。另外左脚别总搭在离合器踏板上，那叫虚踩，会不知不觉的让离合器轻微打滑。

最后要说一说手动挡的日常养护，变速箱油建议每4万到6万公里更换一次。手动变速箱对油品的要求不高，但是定期更换能够保证换挡的顺滑。离合器的液压油也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离合器踏板变软不回位，那么可能是液压系统漏油了。另外，换挡的时候如果感觉声色异响，那么可能是同步器磨损或者是变速箱油老化，要及时检查，别拖延。手动挡的虽然皮实耐用，但是也需要精心呵护，你对它好，它才能陪你走得更远。好了，到这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9点。
1: 9:00 AM。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3: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2: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

0: 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逛地道东北大集，就来营口红旗大集，百年老牌集市，烟火满满，地处大宜圈热闹地界，集市品类齐全，生鲜特产、农家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逢集开市，人气火爆，满满乡土风情，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体验最淳朴市井生活，感受正宗辽南人间烟火，赶集游玩好去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第三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了第二章，看见你的情绪模式，修补你的能量漏洞。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阅读的是第二章的第七小节，恐惧与焦虑。我们要接纳焦虑，甚至感谢焦虑。

恐惧与焦虑这两种情绪呢，其实很容易混淆的。有一次我在印度学习，为了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清静的学习空间，去之前啊，我特别交代公司的管理层，学习期间公司的事情不要找我。不巧的是，我还是接到了同事的电话，他情绪很紧张，说出大事了，不得不向我打电话求援。原来啊，我们主办的一个心理学会最近呢开了一个大会，想要邀请个重要嘉宾，但是这个重要嘉宾啊临时有事儿，没办法出席。可是呢，大会的宣传已经全面铺开了，而且门票已经全部的卖出来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奔着他来的，该怎么办呢？这可真是一件大事儿，负责这次大会的同事不知道怎么办了，也陷入到深深的焦虑当中，食不知味，彻夜难眠。变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法则，特别是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要面对的变化真的越来越多，难免会陷入焦虑不安的情绪中。焦虑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降低我们的免疫力，还会严重拉低我们的生活品质。面对焦虑，我们该怎么办呢？在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又要如何的从焦虑当中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分清恐惧与焦虑这两种不同的情绪。没有学过心理学的人经常会混淆这两个情绪，理清这两个概念呢，我们就可以从焦虑当中轻松地走出来了。恐惧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人类及生物的心理活动状态。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恐惧呢是人们正在面临某种危险情境，企图摆脱而又无能为力时所产生的担惊受怕，这是一种强烈压抑的情绪体验。恐惧也就是害怕，是一朝被蛇咬，十年

连怕井绳。我们要知道，恐惧并没有什么不好。很多时候会听人说啊，如果我没有恐惧就好了。甚至呢，我们有些俗语像你个胆小鬼，好像胆小是不好的。其实这些都是对恐惧这种情绪的误会或者误导。恐惧啊，它是有它天生的一些功能的。如果不懂得恐惧，我们人类可能就少了生存的可能性了。比方说我们看到蛇会恐惧，会害怕，于是会躲开，这样才能保证生命不受威胁。再比方说我们看到了爆炸会恐惧，所以会逃离呀，如此才能保存我们生存的机会。所以对当下发生的威胁，如果你不恐惧，比如面对老虎你不恐惧反而靠近它，那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恐惧呢，是对当下威胁的一种自然反应，当威胁解除时，恐惧自然会消失的。恐惧呢，并不会困扰我们的生活，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还保障了我们的生存。所以我们要学会接纳恐惧，甚至要感谢恐惧。

就不同了，它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威胁的预见性情绪反应，是大脑想象出来的一种恐惧。一般情况下，适度的焦虑其实有积极意义的，它可以适度的提高大脑的反应速度和警觉性。比方说考前焦虑就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适度的焦虑其实有利于考试的发挥。可是如果长期或者过度焦虑，会使我们陷入到一种负能量的磁场，影响我们的睡眠，消耗我们的能量。每天除了面对饭碗里不知滋味的饭菜和枕边散落的碎发，不知该如何应对当下的生活，只好任由宝贵的生命在指尖白白消耗，我们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未来还没来，因此焦虑会一直存在，不断地消耗我们生命当中的能量。当我们焦虑时，所有的焦虑都放在了一种可能会失去、可能会受到威胁的负面情绪里，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精力来解决、应对未来。人这一生，无论我们想让自己有何种成就，都需要保持自己的能量的，因为它是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的源泉。可是当焦虑消耗掉我们的能量后，我们就没有多余的能量去解决问题了，未来就真的会受到威胁。

焦虑不可怕，不察觉才可怕。焦虑本是人类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充分调动身体机能以应对环境变化的一种大脑反应机制。可是呢，这种机制的过度反应却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过早的虚耗了生命的能量。当生命的威胁真正来临时，已无力应对，这就是焦虑的悖论。如果你能观察到这一点，当你焦虑的时候啊，试着把焦点拉回到当下，问自己

面对未来可能的威胁，现在我该怎么办？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来减少未来可能的损失呢？于是，你的焦点就回到了解决方案上，而不是把精力虚耗在无谓的担心上。

回到今天文章一开始的案例上，因为有一项大会，我们邀请了重要嘉宾，他是吴晓波，可是呢他临时有事不能参加，我该怎么办呢？对于吴晓波无法出席大会的消息，我同事焦虑，我本人也会感到十分焦虑。唯一不同的是，我能察觉到自己的焦虑了。我发现，哦，原来我在焦虑。当我清楚地观察到他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问自己，他不来，我现在能做什么？谁可以代替他？于是，我想到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暂时放下正在学习的课程，开始联系了好几位能够代替的人选。当信息和邮件发出去后，我的心很快就安定了。第二天一早，我就陆续收到了各种回应，最后确定张德芬老师来救场，然后通知公司同事逐个告知已购票的客户，并向客户真诚地道歉。对于不接受变化的客户呢，马上启动退款的处理，同时开始新一轮的宣传，重新向市场公开售票，以弥补退票的损失。整个过程呢，有条不紊地进行了。最后，大会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依然圆满成功地举行，并获得了参会人员大量好评。当我们受困于焦虑时，就会被焦虑给掌控了。而当我们能够看到焦虑是对未发生事儿的恐惧，就会重新的回到当下，重新的制定解决方案，这样生命就开始活在当下了，我们就淡定了，就不再焦虑了。

其实大多数人所担心的未来都是不一定真的会发生的事情，其中80%甚至90%以上都是我们大脑所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能够察觉到这一点，从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当中跳出来，回到当下，着力寻找解决方案的话，我们就会淡然淡定地应对我们目前的生活，哪怕是生活在喧嚣的都市，也能享受到悠然自得的田园般的生活。关键是你能否察觉你的焦虑，然后回到当下，享受当下。

于安全感不足所致。当我们的内心对未来感到不安的时候，就会担心有更坏的事情发生。于是呢，我们就把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放到了今天来害怕。那安全感又跟这有什么关系呢？当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时，他就会对未来充满信心，相反则会因为恐惧而焦虑。自己是否有信心应对未来，这是一种主观的评判。一个人对自己的主观评判在心理学上称为自我价值。从主观上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一切问题，这就是自我价值高的表现。这样的你对未来有着十足的安全感，自然就不会焦虑了。所以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自我价值。读到这里，我相信聪明的你已经知道如何与焦虑共舞了。当你感到恐惧的时候，先区分一下，这是对当下危险的恐惧，还是对未来的焦虑。如果是焦虑，你马上就知道是因为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啊，所以导致的结果。这时你可以问问自己，如何做才能让自己对未来充满信心？要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我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呢？当你这样问时，你就把对未来的焦虑转化为当下的行动。如果你能够把焦虑转化为行动力，那焦虑就会变得有价值，它再也不会消耗你的能量，反而会成为一种推动力，推动你采取行动，去成为更美好的自己。你想啊，当你拥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你自然会对自己充满信心吧，那当然对未来就会胸有成竹。

如果你懂得如何与焦虑共舞，那你就懂得了，焦虑其实是一份精心的礼物。因为焦虑背后隐藏着对未来未雨绸缪的提醒，隐藏着提升自我价值、成就更好自己的动力和机会。所以与其啊坐地焦虑，不如起而行动。

迎收听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感谢半小时的聆听，让我们在阅读当中变得更加的强大，去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海豚 G DMI。日前，比亚迪海豚 G DMI 官方图片发布，新车是一款专为欧洲市场所打造的插混车型，综合的续航里程呢超过1000公里，将会在今年6月份正式发布，在秋季开启交付。通过外观来看呢，海豚 G DMI 采用了欧洲人比较喜欢的两厢车的设计，前脸采用的是简约化的设计风格，两侧上挑的一体式车灯，中央呢则是通过黑色式的贯穿饰板进行相连，中央呢是 BYD 的品牌 logo。下部适配的是主动式的进气格栅，而两侧呢拥有着动感的导流槽。从侧面来看呢，整个车身的线条腰线呈现出了上扬的姿态，俯冲的运动感。车侧采用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化的花瓣式运动轮圈。新车车长为4.16米，宽度为1.825米，比现款的海豚车长更短，但车身更宽。在动力方面，据了解，新车将会综合达到续航能力1000公里，采用的是比亚迪 DM 插混技术，官方尚没有透露出更多的信息。

再来关注红旗。日前的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全新款版本的红旗金葵花国雅的测试谍照。该车的内部代号呢为 C381。作为参考呢，现款的金葵花国雅分别提供的是 3.0T V6 加电机和 4.0T V8 加电机两种动力配置，售价分别为140万起和186万起。新车外观的设计呢，预计不会进行太大的调整，依旧会采用大尺寸的直瀑式格栅以及圆形大灯的组合。那么通过轮眉以及发动机舱盖前方的大段留白来判断，新车预计呢会针对车型的尺寸进一步加长。目前现款国雅的长宽高分别为5353/1998/1511，轴距是3260毫米。通过车内来看呢，新车依旧采用怀挡设计，方向盘的造型有所调整，另外中控屏尺寸疑似有所提升，另外车内依旧保留了大量的物理按键。我们再来看一下领跑D99。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领跑D99将会在5月29号与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迎来内饰的首秀。车辆呢是基于 LEPA 4.0 技术架构打造，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系统，并且配备双腔闭式空悬加 CDC 动态底盘组合，车内提供2+2+3的座椅布局。该车的车头呢，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车灯设计，分体样式的大灯采用更高级的大柄轮圈。车头车尾分别配置 DLP 投影大灯和 ISD 交互灯幕。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80/1995/1900，轴距达到3110毫米。此外，车辆呢还将会配备双8797辅助驾驶芯片，算力达到1280TOPS。在动力上，领跑D99提供增程和纯电动力，增程车型采用800伏高压平台，搭载80.3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352公里，搭载 1.5T 增程动力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00千瓦和200千瓦。而纯电版呢，则是升级为1000伏的高压平台，配备宁德时代115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700公里，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80千瓦和230千瓦。

我们再来聚焦名爵。名爵旗下的 MG14X 更多信息日前公布，共推出了四个配置，分别为510半固态自由版、610自由版、510半固态智享版和610智享版四大版本。MG4X 在5月27号正式的上市，该车的上市指导价格为 9.98 万元起，采用后轮驱动，配备五连杆独立悬架，并且使用锰基锂离子半固态电池，目前下定了享受至高1250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公布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积分排序入围名单，以及个人和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配置结果。该结果呢，也标志着在北京市家庭新能源车入围的指标分数线创下了历史的新低。那么据了解呢，在本期的配置当中，最低分数的北京家庭为36分，比2025年同期的42分有所下降，也创下了历史的最低值。2026年北京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为119200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为34800个，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为5000个。另外，据统计，截至到今年的3月8号凌晨20:40的申请经审和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326847个有效编码。个人新能源小客车申请指标共计56万6936个有效编码，审核含复核结果呢，在今年的5月25号正式的进行公布。我们再来看一下本田。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本田电动化战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在北美零系列电动车项目折戟，损失投资约额15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超过1100亿元。在此之后，本田正式放弃纯电专属平台路线，转而研发可兼容纯电和混动的新一代通用架构，以应对全球市场波动、政策不确定性和消费需求的变化。此前，本田大力推进北美零系列纯电轿车和 SUV 采用纯电专属架构，但随着美国政策支持减弱，市场需求不及预期，产业链成本过高，该项目最终宣布终止，上千亿级别的投资直接打了水漂。本田高层也坦言，纯电专属平台灵活性太差，一旦市场转型、政策收紧，企业难以快速调整，极易造成巨额的资产减值。此次的巨额亏损让本田直接彻底改变了对电动化转型的认知。

据了解呢，本田也正在开发下一代多动力兼容性的平台，核心优势是可以同时配置纯电和混合动力系统。生产研发供应链高度共享，大幅度降低单一技术路线的风险。据了解呢，这套新架构并非是替代现有的混动平台，而是新增设了一条高弹性的路线。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动力总成、产品矩阵，将开发和生产资源重新调配至当前市场需求旺盛的混合动力车型。另外据了解呢，从2027年起，本田将会投放采用全新混合动力系统以及平台的下一代混合动力车型，以北美为核心，计划到2029年在全球投放15款车型。另外在北美市场当中呢，本田将会在2029年投放 D 级以上大型混合动力车型。下一代混合动力系统不仅旨在将成本较2023年款车型降低 30% 以上，还将会通过下一代平台和新开发的电动 AWD 单元的组合来实现燃油经济性提升 10% 以上。另外在中国市场当中，本田将会采用现有的标准化零部件，并且在新技术领域积极活用现有资源，同时将结合基于本土的合作伙伴平台推出新能源产品，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的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能的呢？很多人都觉得呢，现在的新能源车无非就是一个电池、一个电机，再加上一套冰箱、彩电、大沙发，好像没有太多的技术门槛。但在这种感知的背后呢，一方面是因为国内新能源产业链的技术体系已经足够成熟，让很多复杂的技术呢被日常化了。另外一方面，当下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高度集成，结构相比于传统燃油车看起来呢更加的简洁。不过其实呢，看起来简单，但并不意味着技术含量低。高度集成化的背后，往往也意味着更高的可靠性的要求。无论是三电系统、热管理，还是智能化硬件，都需要经历大量的环境以及长期工况的验证，才能够真正落地到用户的手中。那么接下来呢，常就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在研发过程当中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能的。首先一个环节呢非常关键的，叫做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整车测试实验室也被称之为环境舱，是新能源车当中可靠性验证的重要环节之一，主要呢是用于模拟车辆在极端温度工况之下的实际表现，比如说冬季续航会缩水多少，高温之下电池是否会过热，超充是否稳定，都可以在这里呢提前的进行模拟和验证。根据适配车型的不同，实验室分为轻型车和重型车两种的实验室的布局。那么轻型车实验室呢，主要是针对于乘用车，可实现-42度到-60度全温域的测试，并且呢可以对湿度、光照、风速等多种环境因素进行精准的模拟。而重型车实验室呢，主要是面向重型卡车，同样支持全温域的各类的续航充电测试。不过由于重卡电池容量通常高达数百千瓦时，充电条件呢也相应升级，从轻型车的800千瓦加码到1440千瓦，满足大型车辆的测试需求。虽然燃油车时代也存在着全温域的整车实验室，但相比之下，新能源车广泛采用的各类化学电池对温度更加的敏感，相对应的整车热管理的系统考验也会变得更大，这也意味着新能源车在全温域下的稳定性和验证要比传统燃油车要求更高。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大一圈宜千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市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演出，落日民谣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千夜市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咨询热线153-0417-0840 153-0417-0840。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3: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他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5: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抓螃蟹不用去海边了，就来万隆生活中心3楼六娃农场，在这里就能体验捞螃蟹的乐趣，超级多的螃蟹，小朋友们都玩嗨了。这里还有体验项目，小厨房，做美食 DIY 手工，鲜榨果汁等等，一系列精彩项目等你来体验。亲子好去处就来万隆生活中心3楼六娃农场。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段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首先呢，我们第一个来关注的是万隆生活中心三甲名医义诊啊。拜天的家人们，大家注意了，给大家安利一个实打实的超级福利，真的特别划算，特别良心啊。平时呢，咱们想找大医院专家看诊挂号难，排队久，好不容易才挂上号，问诊时间呢还特别的短，现在不用折腾了，就在咱们大医圈万隆生活中心的商场内一楼主舞台，一场超高规格的公益免费义诊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没错，那么本次义诊阵容呢真的是空前的强大，由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辽宁省中西结合学会医学科普委员会、辽宁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辽宁中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六家权威机构联合开展，是专门给咱鲅鱼圈本地居民所准备的暖心健康福利。
0: 嗯，那么现场啊，足足汇聚了近30位的医生，这次直接来到咱们家门口坐诊啊，机会真的非常特别难得。而且呢，科室也特别全，真正的中西医全科覆盖，有心内科、肝病科、肿瘤内科、风湿免疫科、内分泌科、普外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疼痛科、老年病科、中医内科等10多个重点科室，不管是老人的慢病啊，成人的疑难问题、身体调理全都能看。
1: 那么家里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慢病家人，包括经常关节疼、腰腿疼、风湿不适的朋友，还有呢就是失眠、乏力、气血不好、免疫力差的上班族，体检报告看不懂想做专业解读、日常需要用药指导、术后康复调理的家人，都会来到现场一对一免费咨询，专家呢会帮您分析问题，给出专属的调理和诊疗建议。
0: 嗯，重点是啊，本次活动完全公益，全程免费，不用提前抢号，不用排队挂号，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走进来呢就直接啊可以找我们的专家看诊，真正把沈阳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资质搬到咱们鲅鱼圈百姓身边。
1: 嗯，最后呢，活动的时间啊，大家一定要记好，是在5月30号上午9点半到11点半，5月30号的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呢在鲅鱼圈万隆生活中心一楼的主舞台，只有2个小时啊，机会呢非常有限，赶紧带上家里的老年人，包括亲戚朋友，一起来到万隆免费看名医、做健康筛查，千万不要错过这场难得的公益的健康福利活动。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0: 全面升级，宜轩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轩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再来关注红旗大吉，红旗大吉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红星美凯龙东180米，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吉占地13万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占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吉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吉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吉现新增设周末市集及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时间为早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0: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宜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研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商场三楼呢，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跃升至4楼西外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街区，这里不仅配备专业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 IP 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商品及特色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三街一地网红街区，贯穿商业动线至7楼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IP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创业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等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 Rose Club不仅是一个促进青年聚集与交流的开放式舞台，更是一个构建婚恋社交新生态的空中殿堂。在首层还特别设立了银服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蜀菜香成都，大宜轩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紫云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6楼的紫云书房全面升级，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和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给南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1: 辽宁首店众茂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鲜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你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0: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

区传承东方命运，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在夕阳下一幕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周周，
1: 我是昌红。
0: 拜金的家人们啊，大家注意了，给大家安利一个实打实的超级福利，真的特别划算。平时咱们想找大医院专家看诊挂号难，排队久，好不容易挂上号呢，问诊时间还特别短，现在不用折腾了啊，就在咱们鲅鱼圈万隆生活中心的商场内一楼主舞台，一场超高规格的公益免费义诊马上就要

0: 开始了。
1: 那么本次义诊的阵容呢，真的是空前的强大，由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科普委员会、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六家权威机构联合开展，是专门给咱鲅鱼圈本地居民所准备的暖心健康福利。
0: 现场足足汇聚了近30位医生啊，这次呢直接来到咱们家门口坐诊，机会真的特别难得，而且呢科室也特别全，真正的中西医全科覆盖，有心内科、肝病科、肿瘤内科、风湿免疫科、内分泌科、普外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疼痛科、老年病科、中医内科等10多个重点科室，不管是老人慢病、成人疑难问题、身体调理全都能看。
1: 家里如果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慢病家人，经常关节疼、腰腿疼、风湿不适的朋友，以及失眠乏力、气血不好、免疫力差的上班族，还有体检报告看不懂想做专业解读、日常需要用药指导、术后康复调理的家人，都可以来到现场一对一的免费咨询，专家呢会免费帮助您耐心的解决问题，给出专属的调理和诊疗建议。
0: 重点是啊，本次活动完全公益，全程免费，不用提前抢号，不用排队挂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走进来就能找专家看诊，真正把沈阳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搬到咱们鲅鱼圈百姓身边。
1: 活动时间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在5月30号的上午9点半到11点半，5月30号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就在鲅鱼圈万隆生活中心1楼主舞台，只有短短2个小时，机会非常有限，赶紧带上家里的老人、亲戚、朋友一起来万隆免费看名医、做健康筛查，千万别错过这场难得的公益健康福利活动。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4: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5: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5: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5: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

0: 现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自动挡的普及啊，手动挡的车型是越来越少，但在很多老司机的心中，手动挡才是真正的驾驶。左脚离合，右手换挡，人与车之间那种直接的沟通感是自动挡给不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的驾驶技术，从降档补油到跟指动作，从坡道起步到弯道控制，带您感受那一份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红玫瑰》。

先来说一说手动挡的基本功，换挡时机。很多新手换挡呢是只看车速，其实更应该来看看转速。那么一般的家用车呢，经济换挡的转速呢在2000到2500转之间，这个时候呢换挡平顺省油。如果想要提速快一点，那么可以把转速拉到3000转以上再换挡。那么降档的时候，如果直接松开离合，车会猛的一顿，那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和这个车速不匹配。正确的做法就是降档的时候先踩离合挂入低档，然后呢再轻踩油门把转速提起来，再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平顺又不伤车。这个踩离合挂档补油松离合的过程呢，就是降档补油。

降档补油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让发动机的转速与车轮转速匹配。比如车速60公里每小时，那么四档转速呢是2000转，降到三档呢可能需要3000转。如果直接松离合，发动机转速从2000转被车轮强行拉高到3000转，那么离合器片承受巨大的冲击，车也会顿挫。如果在松离合前踩一脚油门，把转速提到3000转再松离合，那么离合器两端转速相等，自然平顺。这个技巧啊，在超车的时候特别有用，降档拉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练好降档补油，您就跨过了手动挡的第一道门槛。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这个驾驶降档补

头练熟了，咱们就可以挑战更高阶的跟趾动作了。跟趾呢，就是用右脚同时控制刹车和油门，左脚控制离合，实现减速的同时呢降档补油。这个动作的起源是来自于赛车，现在呢也广泛应用于山路驾驶。它的具体操作就是右脚脚尖踩刹车减速，同时呢右脚脚跟横向摆动踩油门补油，左脚踩离合完成降档。听起来很复杂，练起来更困难，但一旦掌握，过弯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入弯前减速降档补油，出弯提速一气呵成，既平顺又安全。当然日常驾驶用不到这么极限，但是对于驾驶爱好者来说，跟趾这是一种享受。

跟指动作的练习要遵循循序渐进啊，先在原地模拟，右脚脚尖踩刹车，脚跟试着去够油门踏板，很多车。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手动挡的驾驶技术，刚才说了降档补油和跟指动作，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坡道起步和弯道控制。坡道起步是手动挡新手的噩梦，驾校教的拉手刹、踩离合、挂一档、松离合到半联动再加油门松手刹，这是最稳妥的方法，但是老司机更喜欢用脚刹坡起啊。那么右脚踩刹车，左脚抬离合到半联动，车身开始抖动的时候迅速松开右脚刹车踩油门，同时继续抬离合，这个动作就要求离合和油门它要配合精准，练好了比手刹起步要快得多。那么核心呢，都是找到半联动点，那个车身抖动发动机声音变沉的时刻。

弯道驾驶手动挡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自动挡过弯的时候，变速箱往往会犹豫要不要降档，动力响应有延迟。那么手动挡不同，入弯之前就可以主动降档，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出弯的时候呢，转速正好在最大扭矩区间，一脚油门就冲出去了。那么正确的弯道操作就是入弯前减速，根据车速降到合适的档位，弯中保持油门或者是轻微的加速，出弯的时候呢逐渐加大油门。记住快进慢出的原则，入弯慢出弯快，用好降档补油技巧，过弯呢不仅平顺，还能感受那种人车合一的掌控感。

很多手动挡车主呢有个习惯，空挡滑行，下坡的时候挂空挡觉得省油。其实现在的电喷发动机带挡滑行时，电脑呢会停止喷油，反而更省油。空挡滑行的时候呢，发动机处于怠速状态，还在喷油，不仅不省油，还危险。那么失去发动机制动，刹车负担加重，长下坡容易刹车过热，而且空挡滑行的时候，如果需要紧急加速避险，还得挂挡踩油门，耽误宝贵的时间。所以别再用空挡滑行了，下坡带挡既安全又省油。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离合器是车上最娇贵的部件之一，很多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半联动行驶，离合踩一半，长时间让离合器处于半结合状态，这样呢会加剧加速离合器片的磨损，严重的几分钟就可能会烧掉离合器。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起步时半联动稳住，车动起来再完全松开，堵车跟车的时候尽量用一档怠速跟，少用半联动，坡起时动作要快，别在半联动上磨蹭。另外左脚别总搭在离合器踏板上，那叫虚踩，会不知不觉的让离合器轻微打滑。

最后要说一说手动挡的日常养护，变速箱油建议每4万到6万公里更换一次。手动变速箱对油品的要求不高，但是定期更换能够保证换挡的顺滑。离合器的液压油也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离合器踏板变软不回位，那么可能是液压系统漏油了。另外，换挡的时候如果感觉声色异响，那么可能是同步器磨损或者是变速箱油老化，要及时检查，别拖延。手动挡的虽然皮实耐用，但是也需要精心呵护，你对它好，它才能陪你走得更远。好了，到这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One o'clock。

0: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研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除了时间总觉得不够用，这一天真是完美。早上趁团队出发前跑出去溜一圈，意外发现了遗迹。上午去葡萄牙的路上看了一路美景，到了欧亚大陆最西端，第一次见到了大西洋，看到了夕阳笼罩的卡凯斯，体验了什么是全世界都变成了温柔的玫瑰色。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葡萄牙时间和西班牙时间相比差一个小时，而巴达霍斯作为紧挨着葡萄牙的西班牙城市，用着西班牙时间，却经历着葡萄牙的日出日落。一般我们早上8:30或9:00出发，今天也同样9:00离开巴达霍斯去葡萄牙。葡萄牙在欧洲属于不富裕的地方，人均收入不到西班牙的一半。这里的特产可能不出名，但是或许每个人都见过，那就是栗树。葡萄牙的栗树生产了世界上90%的软木塞，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见过，可以拿出家里的葡萄酒瓶看一下。高速两边和西班牙成排成行的橄榄树不同，这里种植了漫山遍野茂盛的栗树。这些栗树都有个奇怪的模样，树干从地面开始到地面以上1米多的部分，树皮外面一层都被剥掉了，露出了红色的内里。被剥去的部分就是各种软木制品的原材料。离开巴达霍斯的时候，车窗上还挂着雨滴，进入葡萄牙后天气就越来越好了，大朵的黑云被甩在后面，为软绵绵的白云所取代。而高速上向前后望去，一片空荡荡，似乎只有我们在飞驰。葡萄牙阳光灿烂，气候温暖，小房子也都是浅色的，这种白色在阳光下近距离的看甚至有些刺眼。果然来南欧还是需要戴个墨镜的。接近中午的时候，小麦到达了里斯本，这里就是葡萄牙。

西班牙的首都紧邻大西洋，15世纪达伽马等赫赫有名的探险家们就从这里扬帆起航，开启了葡萄牙短暂又辉煌的大航海时代。里斯本被特如河分为两部，特如河其实就是西班牙古城托莱多城外的一条不算太宽的河，一路蜿蜒到这里，中间不知又汇集了多少水源，现在已经很宽阔了。穿过里斯本市溪流入海的特如河，而小麦要去的河的那一侧，需要经过河上面高高架起的大桥。从桥上可以向下看到里斯本市，大片的浅色小房子稍有些破旧。城内某处的高地上有一座俯瞰全市的雕像，这座雕像就像张开双臂的基督，对，就是和里约热内卢那座著名的雕像差不多。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统治了美洲大陆，所以那边的很多东西都是受到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影响，包括语言、地名等等。不过现如今上帝之城里约的雕像肯定比这里出名的多了。第一站是里斯本的海边景点贝林塔和发现者纪念碑，这里可能是里斯本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聚集了各地的游客，硬质步行道和草地大树相间，除游人之外也有一些跑者，似乎在这边什么时间都可能碰到跑步的人。这里的海就是大西洋，第一次看到，好想和大西洋说一声嗨你好，阳光格外耀眼，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还是觉得光线太强。怪不得附近总是会有都受太阳敬的人，这里做小本生意的看上去都像是东南亚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上空时不时有海鸥掠过，远处的海面上有片片白帆。贝林塔就屹立在水边，石块砌成，可以登临。贝林塔原先是不是防御功能的塔我不太确定，但是后来它改成了一座监狱，监狱分好几层，每一层关押着不同级别的犯人，最恶劣的罪犯关押在最下面一层，海水涨潮时就直接淹死了。这么阴森的故事放在这么阳光灿烂的海边，总让人有点不敢相信。航海纪念碑是一座海边的巨大石质雕塑，像扬帆起航的大船船头，最前面的是葡萄牙的里克尔王子，对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起到了重要作用。后面是一些在那个时代有着各种贡献的人，比如在王子旁边的就是达伽马，这个构筑物也是可以从内部登临的，在上面主要可以看到更好的景观。其实我倒是不太喜欢这种属于那种不到此一游就好像没有来过这座城市一样的地方，聚集了各地游人以及以游客为衣食父母的纪念品小贩，它不是历史的见证，不是当地市民生活的载体，也不是值得观赏的艺术品，就只是一个排名前三位的必去景点而已。中午就在旁边吃饭，餐馆正对面是著名的贝林蛋挞店，正宗的葡式蛋挞门口长长的队伍，这种老店总是和著名景点在一起，大概也能说明以前城中心的位置吧。旁边有座修道院和教堂，不远处还坐落着葡萄牙的首相府。首相府简单的惊人，甚至有点简陋，大门紧邻着这条不宽的小路，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但看上去一点儿也不严肃，行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他们也笑眯眯地看着行人，时不时还和别的工作人员说说笑笑，简直还不如国内小县城的机关单位严格。围墙并不高，可以看到院内的地形和道路，高差比较大，一棵棵茂盛的大树在那片高高的庭院里伸展开，感觉很舒服的样子。树后面的小房子就是简单的方格子，涂料饰面有些破旧，总是很难想象这里居然是国家元首的住宅。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去教堂的时候，恰好遇到一对新人来这里举行典礼，周围的游人为他们让开一条通向教堂大门的路，我和大家一起站在一旁鼓掌祝贺。教堂因为他们的婚礼将祭坛及座椅部分封闭了，大家就静静地

在门口内部一小片区域参观。去教堂旁边并排着的是热罗尼姆修道院，现在是一座博物馆，小麦并没有进去。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教堂有一部分正在整修外延。这一路倒是没少看到这种建筑修缮工地呢。饭后散步结束，回到大巴，下一站是罗卡角，据说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之一。后来搜了一下，也并没有搜到明确的依据，但是也无所谓了，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前50都不太一样。罗卡角在里斯本附近，大陆轮廓在这里是一个凹起的角，角的顶点是欧亚大陆最西端。大巴沿着山路上上下下，大部分都没有人烟，偶尔会经过一些小村庄，一栋栋独立的带小院子的房子沿路而建，院墙就砌在路边，触手可及，很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子里面的样子，小巧的房子不乏装饰，或是线脚，或是瓷片，热热闹闹，家家户户都种了许多植物，挂在墙上或者摆在窗台、地上、墙头上。这里大概是阳光太好了，有许多多肉植物，天然就能长成粉绿饱满的样子。快到海边时，波光粼粼的大西洋时隐时现，而路两边又出现一片高大的树林，那种树像水杉一样高耸直立。小麦正在纳闷，为什么海边还能长出这种招风的大树。大西洋衬托着罗卡角，不经意的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想象中那种天涯海角应该有的样子，天空深蓝，几乎没有云，只有太阳是刺眼的白色，脚下低矮的植物匍匐在地上，顺着岩石向远处延伸，在峭壁的顶部戛然而止，身后是并不高耸的山包，起起伏伏一路扎进海浪的白色泡沫里，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都显得灰白，天与地之间就只有海，在如此强烈的光线下，眼睛似乎只能看到深蓝绿色和一片银白，想看看不够，又觉得眼睛要被刺瞎了。远处是波光粼粼、风平浪静的样子，脚下却是海浪拍打着岩石，留下一堆堆雪白的泡沫。站在这里，以前读过的那些西方文学里关于海的描述似乎一下子涌现出来，哪怕是《基督山伯爵》里对于夜晚的山崖与大海的阴冷描述，也可以想象得到变成海上泡沫的人鱼公主那么真实。远处的天空越来越白，远处的海面越来越深，海天交际的那一条线可以看出微微的弧形，薄薄的云在天空中似乎静止着，从近到远，自高及低，由大变小，人又是多么渺小。低矮饱满的植物延伸到悬崖边缘，远处悬崖边的十字架下写着葡萄牙著名诗人卡蒙斯的名句，路止于此，海始于斯，大西洋，平静的海面，平静的天空，好像时间都静止了。岩崖边是简单的木质围栏向海面方向延伸，但并没有通向山崖下的路。小麦好想去山崖下面走一走，哪怕会被海浪拍倒。顺着一条向下的山脊走了走，找个石头坐下来，一直待到要离开的时候。小麦时常觉得比起自然风光更喜欢去有人文气息的地方，但是当处在这么广阔的天地之间，还是被震撼到了。它没有过多的修饰，是纯净的、自然的、粗犷的，又那么沉静，让人不自觉敬畏。这里有很多游人，不知是不是因为足够开阔才可以吸收所有的噪声，回忆起来像梦境一样静谧。在小麦的行程上，这个地方被称作007小镇，因为据说007系列中的皇家赌场一集背景就是这里。二战时

期葡萄牙是中立国，有许多特工都待在这里，包括007系列的作者。这里现在是欧洲度假胜地。在海边港口下了车，旁边海面上停靠着成片的游艇。港口往里走就是老城中心，也是典型的欧洲小镇的尺度。两三层的石头小房子一处挨着一处，街道不宽，铺着石头，窗台以及墙上挂着花盆，也会在某处看到一整片花墙开满了红色的三角梅。镇里有一处小小的海湾，形成一片不大的沙滩，这里没有特别惊艳的美，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已经接近傍晚了，光线不再刺眼，云彩开始聚集，慢慢被夕阳染成了暖色。来自各地的游人或在大街小巷悠闲散步，或聚集在露天酒吧看球，公园旁边卖纪念品的小摊儿还很热闹。太阳已经看不见了，天空也渐渐变暗，从最初的蓝色变橙色，又变成偏桃红的颜色，最后几乎是混合着橙色与玫瑰色。而这不只是远在天边的火烧云的颜色，它们随着夜色笼罩下来，弥漫在空气里，感染了万物，我们都变成了其中一部分，不是旁观者。大家静静地往回走，舍不得不去感受这一切，这玫瑰色的、浓的、化不开的、温柔着的世界。在我们回里斯本的路上，天渐渐黑下来。卡斯卡伊斯的游船码头，码头旁的城堡遗迹，太阳正在西下，正繁茂的三角梅，白色墙壁像画布一样。小镇倒没有惊艳之处，但很闲适。傍晚时，海面上的流云慢慢变成金色、橘黄色、玫瑰色，天空、海面、每个人都笼罩在这温柔里。很难说我们是在欣赏这番景象，感受到这些让我们变得柔和、安静，为之感动。夜色降临之前又回到码头，这是紧张又梦幻的一天，我想或许会是整个行程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或许有一天还有机会再来葡萄牙，去罗卡角看大西洋，在卡斯卡伊斯住一晚上。有遗憾就有期待，所以才会满怀希望吧。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人本该快乐，人却建造苦界，并为脱离苦界而苦苦挣扎。作者福冈正信在

本名为《一根稻草的革命》的书中一语道破天机，将人为什么不快乐这样一个哲学类问题归结到自然农法的推广普及之中。本期阅读时间的一开始，为你打开一根稻草的革命，我们一起寻找人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一根稻草的革命并不是一本新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曾于1994年出版。这本书是自然农法发起人之一日本农业专家福冈正信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11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本书不仅是对一种农作方式的思考，更饱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最初福冈正信在横滨海关植物检查科任职，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过着普通打工仔的日子，但突如其来的一场病让他重新思考人生。何为生？何为死？为什么小鸟从来不撒种不收割，却也活得自由自在？从而得出一切努力无用的理论，于是回到家乡帮父亲种柑橘，也想试行自然农法，做个什么都不做的懒汉。当然他的幻想被残酷的事实浇灭，枝条乱长，害虫丛生，70多公亩的柑橘园就这样被他给毁了。那自然农法看似逆时代文明发展的理论，究竟可不可行呢？正因为有了柑橘园的失败，福冈正信意识到自然并不等于放任，所谓回归自然并不等于毫无作为，相反，若想利用自然，初期还要精巧的构思与实践。同为日本作家的中村浩文曾用《去山里盖座小木屋吧》一书记录他回归自然的过程，一砖一瓦皆由自己亲手打造，能源自给自足皆来自精巧的设计，从太阳能电池板到供水桶再到陶炉甚至客房，都需要充分顺应自然。要想接纳阳光雨水风和土壤的馈赠，都需要合理有效的安排。经过反复试验，福冈找到了不耕地直播混播的自然农法，由此种植出的小麦和稻谷的产量甚至比施肥打农药的产量还要高。福冈自称，一根稻草的革命所记录的不过是为寻求回归自然而苦恼的一个农民内心的痴语而已。全书用接地气的语言，不失幽默地从解读自然农法到践行自然农法的具体操作，再到由自然农法引发的哲思，最终归结到人类为适合自然成为自然人所需要做的，层层深入，一语中的，将人类那些看似荒谬的所作所为皆在自然农法中找到了立脚点，发人深省。当今社会，教育和医疗一直备受关注，然而在福冈看来，一切都是无用的，是人类自己酿的苦果才过得这样辛苦。正如自然里本就有溪水流淌、水车转动、鸟儿歌唱那些真正的音乐，但被人类混入各种杂音之后，孩子的听觉受到干扰，使他们的音感落入平庸，最后不得不拼命教孩子学习音阶和音符。而之所以需要医疗，也不过因为人类先污染制造了一生病的环境罢了。福冈甚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提出科学无用论，他指出科学家离自然越远，越是离心事远离，同时生出向心力的反作用，人类破坏自然，又反过来用科学手段来拯救自然。人类违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通过施肥和农药让农作物早熟高产的同时，却失去了其本身的味道和营养，到后来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来补偿。人类舍近求远，选择深海鱼、牛肉等不易得或者深加工的食物，却又不得不利用付出其他努力来达到一种平衡。由此看来，人之所以不快乐，只不过是庸人自扰。数十年前，福冈正信通过一根稻草完成了回归自然、看透世事的革命，而作为现代人，却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反思当下所作所为。虽然不能倒退到人人去种田的年代，但也能由此删繁就简，完成。

一次精神世界的革命。这就是福冈正信一根稻草的革命，愿你在这本书中也能得到一次精神的洗礼。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桃花源》，我们稍后再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安静、从容、有温度、有力量的暖文，题目为《那些心平气和去努力的人》。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从不喊天骂地、叫苦连天。无论世界是热闹喧嚣还是凄冷惨淡，他们内心就如同打了强针剂，总是会泰然面对一切，不悲天悯人，也不自暴自弃，在不显山不露水中去默默努力。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人，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惠子。惠子的成绩在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班主任甚至是教导员都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就在高考后，大家以为他一定是榜上有名，可惜的是他因过度紧张导致发挥失常，最后一个本可以轻松考上重点大学的姑娘只得名落孙山。这件事情不仅让他父母对他特别失望，甚至还有风言风语说他是因为高三谈起了恋爱所以分了心落了榜。我本以为他会伤心委屈至极，甚至为自己做一丝辩解，可他并没有。就在拿到成绩的第二天，他居然淡定地拾起早上已打包放在书柜里的教科书。是的，他这是要准备复考。那一年，无论面对别人如何奚落和讽刺他，也无论有多少人对他投来质疑的目光，他总是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安静地努力着，不抱怨，不诉苦，也不在任何人面前暴露自己的一点情绪。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踏实的努力，一年以后，他以绝对的优势考入了理想大学。从此以后，人生有了新的转机和希望。他曾告诉过我，一个人面对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永远沉浸在失败的阴影里，怨天尤人，歇斯底里地去发泄一些毫无益处的坏情绪。有人曾说，生活里过得最幸福的人，不是万事顺遂、没有烦心琐事的人，而是那些深陷在生活的沼泽里，却依旧能不生气、不抱怨的人。农村里有个阿姨，嫁了一个老公好吃懒做，生了个儿子又没出息，她一个人默默地撑起这个家。白天去工厂上班，因为挣的是计件工资，所以她如拼命三郎一般，连上个厕所也要赶趟跑。下班回了家，还要洗衣做饭、下地干农活。虽说如今丈夫有所悔悟，儿子也懂事了些，但知道他的人都说，如果换作我是他，早就活活被那爷俩气死了。可那位阿姨自始至终都表现得从容淡定，没有露出一丝不悦的表情。其实她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大度宽容，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给她带来的一切残酷现状。年轻时候的她脾气暴躁，情绪非常不稳定，跟老公大吵大闹过，跟儿子斗气决绝过，可最后无论她在外人面前怎么夸大自己的委屈，如何跟自个儿较劲儿，那一堆烂摊子始终要她自己去收拾。于是后来的她慢慢学会了放宽心态，家里穷自己就多挣钱，丈夫懒自己就多做些事，儿子皮就多费心思教，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用那心平气和又不动声色的努力，使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其实，当我们遇到一些自身无法改变的逆境时，唯有清醒淡定地保存好体力和精力，遇事不惊不恼，不悲不伤，默默积蓄一切力量，将自己从现实的深沟里拔出来，才是当下最要紧的事。毕竟
冷静地去解决问题，永远比愤怒地去抱怨问题更能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当时的你觉得世界好坏，所有人都两面三刀，不值得信赖。朋友阿霞说，她就有过这样的时刻。阿霞刚入职时，总想着只要自己在工作中够努力，一定可以得到同事赏识，领导重用。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打脸。无论他在公司为人多么谦和有礼，待人如何真挚诚恳，甚至经常帮着同事们加班做事儿，一个人干了大半个部门的活儿，可是那些人根本不记他的好，背地里还说他坏话。但是的他还是职场小白，觉得自己一颗真心被当成了驴肝肺，他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他抱怨过，怨恨过，甚至也跟领导诉说过自己的一肚子苦水。可结果却是同事们更疏离他，领导也觉得他在工作上能力不足，反而没事嚼舌根。后来他就如

变了一个人一样，突然收起了见人就诉苦的邀功性格。他发誓一定要暗自做出成绩，让大家刮目相看。那段时间，他曾为了一个完美的 PPT 报告，默默去上了3个月的培训班，与此同时还不断地考一些与本专业有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利用空闲时间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没给领导显摆说自己有多努力去工作，也没在同事面前提过自己有多苦多累。但人的每分努力，时光都看得见。渐渐的，他的业绩水平越来越高，在很多危机关头成了他们部门乃至整个公司的中坚骨干。不到2年时间，他升职了，那些在背地里瞧不起他的同事，除了说一些闲言碎语，就对他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阿霞说，你要接受这个生活中任何人任何事带给你的好的一面，但更要坦然接受他坏的一面。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而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用实力去为自己争取你想要的公平。你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你能行，也不需要为别人的诋毁和不理解而伤心，而是应该知道，当你不动声色去努力时，那些你曾极力想要又得不到的东西终将会盛装莅临。其实每个人在生活里都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也会独自面对一些星光暗淡的时光。当你为一些事情愤懑不平，或者独自忍受无数委屈时，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慢慢的变得更好。无论你在生活里遇到了怎样的难题，你只需要把重心放在自我反思和积极应对上。你哭没用，你闹也没用，甚至当全世界都知道你楚楚可怜陷入绝境时，最后能够帮到你的还是只有你自己。在此过程中，不要负气似的跟自己作对，也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的像是为别人而努力，你要自己给予自己力量，因为一个人最终的力量是来源于你自己。你若不努力，别人再多的安慰和劝说都无用，没人可以拉起一个本身不想站起来的人。这个世界最深入人心的力量，莫过于在浮躁的生活中滋生出波澜不惊的力量。当你懂得不在人前下功夫，而是懂得人后默默去努力，并且拥有一颗坚强的内心时，你终会成为你自己的顶梁柱。你要学会，即便在无人支持无人理解的情况下，一个人也要安静且坚定地去努力，学会在风雨来临之前逐渐丰满自己的羽翼。当你如此去做时，那些看似打不倒的困难和逆境，最后都会成就那个更加强大的你。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大禹圈区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实施范围：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木质试管特定证渔船。补助标准：在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每千瓦7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5万元，市级承担3万元，区承担2万元。在试管特定证渔船每千瓦3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3万元，市级承担2万元，区承担1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的渔船应当于2020年1月1日含之后依法办理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手续，灭失渔船办理船舶灭失手续，并于2025年12月31号含之前取得相关证件的注销手续，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船舶所有人取得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或灭失渔船处理手续，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审核后由区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2: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最近啊，天气真的一天一天的暖了起来哈，阳光也越来越烈了。那很多朋友都跟小易说呢，想找一个地方躲一躲燥热，选一份清凉。那前几天啊，就有听友跟小易说，小易能不能聊一聊本溪呀、啊？我们每年啊都去一次本溪，待上几天，整个人都觉得非常的舒服啊。是啊，本溪这藏在辽宁东部群山里的小城，好像总是带着一种安静的魔力。我们很多人啊都去过，去拍过照片，吃过美食，但真正静下心来感受它的人到底多不多呢？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去过本溪啊，很多朋友的亲戚朋友都在那儿，所以啊，大家对本溪还是比较熟悉的哈。那朋友们可以添加小姨的微信 FM965BYQ， 说一说你对本溪有什么样的印象啊、哦？也向很多朋友哈、啊、去介绍一下本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那么今天的午后慢时光啊，小易跟大家就不赶时间了，一起走进本溪这一座啊被称作中国枫叶之都、东北避暑圣地的城市，看看它的山，看看它的水，它藏在岁月里的故事都有哪些呢？好，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奔赴本溪的清凉，去感受那里的不平凡。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咱们今天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啊，是城市印象，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溪。哎，那说起本溪啊，您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呢？很多的场景哈、啊，是秋天里漫山遍野的红叶，是神秘幽深的地下溶洞，还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小试羊汤呢？其实啊，本溪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厚重和多元哈，它是煤炭之城，曾经是东北工业的重要支点，也是中国的要都。它更是一座历史之城，从50万年前的远古人类，到高句丽古国，再到近代的烽火岁月，那么每一处土地都写满了故事。当然了，很多朋友跟小易说啊，其实本溪最为迷人的还是它的自然风光。哎呀，本溪这一座被千山山脉环抱、太子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超过了70%，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尤其呢是到了夏天啊，当城市里的气温逼近30到35摄氏度的时候，这里的山间、水边、洞里哈、啊，往往只有20度以下哦。清风拂面，溪水潺潺，连空气都是甜的啊。哎，难怪有人说本溪的夏天啊是用来治愈的。还真是这样哈、啊、这样的城市呢，它其实一点都不喧嚣也不拥挤，更像是一位安静的老朋友，等着我们忙完了世间的琐碎，便敞开怀抱，给他一片青山绿水的温柔。那说到本溪的夏天清爽，第一个要讲的一定是本溪的水洞了，这妥妥是本溪的名片，你说呢？
蛋了。这样的一个名片啊，也是世界地质的奇观，更是夏天最让人一秒入冬的神奇之所在。本溪的水洞啊，是世界第一长的地下冲水溶洞，形成于数百万年前。它藏在山体的深处，像一条沉睡的地下长河，静静流淌了千百万年。那走进水洞呢，你会瞬间从盛夏的燥热啊，一下子跌入了清凉的世界。所以说呢，去水洞啊，一定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哈，哪怕啊外面烈日炎。

0: 岩洞里也真的像早春一样微凉，更震撼的是啊，乘船入洞啊，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体验。很多朋友说啊，乘船入洞的时候啊，我有一种进入了西游记里的东海龙宫的感觉啊，又像是走进了地下深处的银河秘境啊。说的是嘛，洞内常年的恒温，四季皆宜，夏天来啊最为惬意哈。我们通常感觉的是外面骄阳似火，洞里呢却是清凉的秘境啊。钟乳石滴水叮咚，水声潺潺，时光仿佛啊就在这里静静的停止了。那除了地下的清凉啊，本溪的夏天更美的在于漫山的绿意啊。很多人知道本溪呢是因为秋天的枫叶，关门山的红，老边沟的艳，被誉为亚洲最美的枫叶奇观了。但其实你知道吗，夏天的本溪山林啊，其实更加的温柔，也更加的治愈，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绿色长卷。这不，小玉就要跟大家推的啊，就是关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了，有着东北小黄山的美誉哈。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适时的去那儿溜达溜达啊？夏天的关门山啊，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了，95%的森林覆盖率啊，想想就觉得非常美。那里呢有古树参天，还有藤蔓缭绕啊，溪水从山间流下，沿着木栈道漫步，满眼都是翠绿哈，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非常的高啊。看来啊，在那里呼吸都会是一种享受哈，尤其是木兰谷，天顶木兰花开的时候呢，整个山谷都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清风一吹啊，你想真的是宁静又美好呀。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you. 在这儿呢，小玉力推呢，是如果想去更加小众的地方，更加幽静的地方，咱就去绿石谷。这里啊是夏日的绿野仙踪。据说呢，山谷里啊遍布着长满青苔的巨石，溪水在山间流淌，清澈见底啊，还能看到水里的小鱼来回的穿梭啊，非常的生动。
1: 1, 2, 3。
0: 当然了，不仅我们要看绿野仙踪了哈，逛完了绿石谷，再去旁边的汤沟温泉泡一泡哈，山林间的露天温泉热气腾腾，周围是青山绿水，泡在温泉当中，听着鸟鸣虫叫哈，冷热交替，仿佛啊来到了哈世外桃源一般。所以很多朋友说啊，本溪的夏天就是这样啦，有山有水有清凉，有花有木有诗意啊。说的好像很简单啊，但是其实想寻觅这样的地方还真的不好找呢。在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可以不用赶景点了，在山里待着，吹吹风，走走停停，这就是最好的旅行了，你说呢？说完了风景哈，咱们来说说历史啊。很多人说啊，山水是本溪的肌肤，那历史就是本溪的骨血了。哎，真的是这样哈，这座小小的城市啊，藏着东北最古老的文明，也写着最厚重的传奇啊。据说呢，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啊就在这片山林里生存繁衍，用石头打造工具，用火驱散野兽，开启了东北最早的文明篇章。站在这里仿佛能够听到远古的风声，看见人类最初的模样啊。

所以说呢，本溪啊不只有山水，更有千年的文明，百年的烽火，它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值得我们慢慢走，细细的品。那逛累了看累了，当然要尝尝本溪的味道了。

0: 羊肉软烂，没有一点膻味儿哈，非常非常的好喝。那夏天喝羊汤，很多朋友会说这不热吗哈？但其实夏天喝羊汤是非常滋补的哈，出一身汗，排出了体内的湿气，再配上小酥肉还有饼，一口汤一口饼啊，真的暖到了胃里，舒服到了心里，还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有益啊，真是一举多得。
1: 1, 2, 3
0: 夏天的山间农家啊，还有山野菜呢，铁锅炖大鹅，都是本地的食材啊，非常的新鲜，想必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逛完景点，咱就找一家农家乐啊，在院子里吹着风，吃着本地的菜，和家人朋友聊聊天，这大概啊，就是我们觉得幸福的模样了。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ark. 很多朋友说啊，我还忙着嘞。没关系哈，来都来了，去都去了哈，这样的时光我们就静下心来，安享当下的幸福，找到幸福的样子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本溪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的城市啊，因为离我们鲅鱼圈还是挺近的。它有12度的水洞清凉，有绿意的山林，还有千年的历史底蕴哈。而且呢，它也是一座不张扬、不喧嚣，且藏着最治愈风景的地方哈，非常跟我们鲅鱼圈很像哈。它适合每一个想慢下来的人，想躲烦躁就去那里的水洞，想读历史就去五女山，那想学烟火就去小市，去农家乐哈。时光很长，日子很忙啊，总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停下脚步哈、啊。如果我们想出去呢，又不想去太远，我想本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等我们有空了，不妨就去一趟本溪吧，把我们的春夏秋冬都可以交给那里的山水，把时光交给那里的温柔。好吧，就这么定了。

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午后慢时光，放下手边的忙碌，关掉心里的嘈杂，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有人说呢，年轻的时候听歌耳听的是旋律，是节奏，是一句唱进心底的歌词。歌词是这样说的：等到走过一些路，爱过一些人，扛过一些难，再回头听一首歌，听懂的全是自己的人生。那么今天的音乐故事间呢，我们不聊热烈的情歌，不聊轻快的流行，咱们今天呢就静下心来品读一首真正写给岁月，写给成年人，写给每一个拼命翻阅生活的歌曲。它的名字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山丘。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歌曲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首歌的主人李宗盛。很多人叫他华语乐坛的教父，他写过太多火遍大街小巷的歌曲了。他写给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写给林忆莲的《伤痕》，为你爱冷风吹，写给莫文蔚的《阴天》。他好像是天生就懂人心，懂爱恨里的纠缠，懂沉默里的委屈，懂欲言又止的难过。他写尽了别人的悲欢，捧红了无数的歌手，可很少有人知道呢，这首《山丘》啊，是他写给自己的人生答卷。这首歌有多特别呢？他不是一夜写就了这首爆款，不是迎合市场的作品，旋律啊，早在2003年就已经完成。可那段掏心窝子的歌词，李宗盛整整写了10年呐、啊。十年，从40多岁到50多岁，从舞台的中央走到幕后至勤，从意气风发走到历经世事与生活握手言和。那这10年里，他经历过事业的起伏，经历过婚姻的转折，经历过亲人离世的遗憾，也经历过外界所谓的江郎才尽的质疑。曾经站在顶峰的人，也会有深夜的迷茫，也会有自我怀疑，想说却不敢说的心事。所以山丘的第一句一开口就戳中了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成年人，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华丽的修辞，没有刻意的煽情，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活到一定的年纪才明白，长大后最常有的状态啊，就是心里堆满了情绪，嘴上呢却只剩沉默，千言万语最后都轻轻的收起，慢慢的攒着。这不是懦弱，是我们终于懂得了，不是所有的情绪都适合呐喊，不是所有的委屈都需要倾诉。有些时候啊，有些话只能说给自己听，有些路终究只能自己走。

0: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山丘都会问一个问题啊，歌里的山丘到底是哪一座山呢？它不是某一座真实的山，不是地理的高峰，不是旅途中的风景，它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翻越的心里的山，是年少时以为只要拼命努力就能够实现所有梦想

0: 的执念之山。是年轻时非要争输赢辨对错证明自己的倔强之山，是成年之后要扛起家庭工作压力的孤独的生活之山，是老去的时候回望来路看懂遗憾原谅自己接纳不完美的释怀之山。这座山丘啊，藏在我们一生的成长当中，
1: 面对人生的难。
0: 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站在山脚下，那时候啊，天不怕地不怕，总觉得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总以为翻过眼前这座山，前面啊就是一马平川，就是圆满的结局。我们急着长大，急着成功，急着逃离原生家庭，急着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急着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去遇见更好的未来。那个时候我们不懂翻山的意义啊，从来都不是为了抵达山顶，而是爬山路上那些摔过的跤、流过的泪、咽下的苦、错过的人，最后都会变成我们身上最为沉稳的底气。李宗盛这首歌曲也藏着他对于父亲最深的遗憾。年轻的时候呢，他痴迷音乐，可父亲只是希望他安稳度日，接手家里的生意。两个倔强的人相互不理解，争执半生。他一心向往往前冲，只想翻过父亲这座山，只想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可等到他真的翻过了山丘，活成了万人瞩目的样子，回头才发现他最爱的、最默默守护的人已经不在了。原来年少时拼搏逃、拼命逃离的，长大之后呢，却成了再也回不去的牵挂。所以你再听《山丘》的时候，听懂的不只是李宗盛，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亲人的亏欠，对年少的追悔，对时光匆匆的无奈，对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后知后觉。
1: 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了。

了解了歌词里的心事，我们再回头看山丘的创作，更会明白他为什么能够打动几代人。李宗盛自己说，这首歌曲写的不是悲伤，而是人生经验，是生活感受，是和自己和解的过程。十年里他不是没有灵感，而是不敢轻易落笔，因为他要写的不是一首歌词，而是自己半生的真实，遗憾、孤独、失去、成长、释然、温柔。他见过乐坛最繁华的景象，也体会过无人理解的清冷，他写尽了世间难解的爱恨，也最终直面内心的脆弱与平凡。所以山丘最珍贵的地方是他足够的真实，他不美化人生，不贩卖鸡汤，不强行的励志，他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人生会有求而不得，会有孤独迷茫，会有遗憾，有后悔，会有无人理解，会有时不我与。十几岁听山丘，只觉得旋律沧桑，唱得平淡。二十多岁听山丘，懂了拼搏的累，孤独的苦。三十、四十、五十再听，听懂的是放下，是原谅，是珍惜，是释然啊！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在翻阅属于自己的山丘。还记得吗？学生时代翻阅的是学业的山，步入社会翻阅的是生存的山，成家之后翻阅的是责任的山，人到中年翻阅的是与我自己和解的山。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哈、也没有谁的路是毫不费力的。听到这里，或许你和我一样，心里多了一份沉静，一份柔软。我们总在说翻越山丘，总以为翻过这座山会轻松一点，可人生就是一座山过后还有一座山。但慢慢我们会发现，真正让人成长的从来都不是山顶的风光，而是爬山时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你说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完整的旋律当中静静地去聆听这首歌，李宗盛用10年的人生写给每一个成年人的山丘。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

0: 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1: 我想跟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2: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5: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6: 万隆生活中心五楼海底捞最新活动来了，与汪汪队一起阳光番茄大救援，到店拍照打卡即可获得代金券和活动礼品，购买汪汪队儿童套餐即可获得 IP 联名周边一个，快来海底捞和汪汪队一起快乐六一。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7: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7: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7: 《家有儿女》。
0: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区妇联与鲅鱼圈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育儿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在我身边的呢是区妇联主席，同时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女士。
8: 田姐你好。
9: 你好易贤。
8: 田姐，我最近发现我儿子挺开心的呀。
9: 那可是件好事，咱也跟着开心。
8: 后来我问问啊，他就是说现在这个篮球的时间比较长了。
9: 在学校打篮球的时间变长了。
8: 是，我问他为什么呀，是说要比赛了吗？他说没有，他说听说教育部发了一个文件，说平时我们的这个活动时间变多了。于是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啊，教育部2026年2月7日正式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将这个健康第一作为核心要求，明确从体制机制到评价标准的系统安排可能都有一些改变。
9: 哎，你说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就是我们重新提出了，强调了，不能说提出啊，因为早就提出了在学校教育中要倡导健康第一的理念，现在我们是强调，重新强调健康第一。这件事就引发了我的思考哈。现在可能从你的孩子感受来看，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的学校已经开始行动了，
8: 在落实了，
9: 孩子已经受益了。
8: 对，
9: 让一个孩子在学校变得开心，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功德特别大的事情啊。
8: 是，
9: 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哈，越来越多的孩子所谓厌学、拒学、躺平，不能去上学，是为什么呢？可能国家层面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实，而且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这个健康状况是堪忧的。我就记得这个自媒体的00后们写文章，自称都是脆皮大学生嘛，就是他们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啊、灵活性啊，包括一些耐力的东西，确实变弱了。
8: 是是。
9: 那为什么呢？可能就是由于我们做得太久，学得太多，我们对孩子这种健康的不知不觉的在现实中，由于孩子学业成绩的压力，把健康排在后面了。那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赞成的。我们可以今天讨论一下，其实我们的家庭更应该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

0: 是的，我看到这个从小学生就开始了，将这个体育锻炼啊，健康状态排在了前面。其实这种家校联合应该好好的去落实一下，不仅在学校，而且在家庭当中，我们也应该调整一下这种学习的顺序。
1: 啊，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和一个有已经进入学业阶段的孩子的家长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比如问他说你最在意孩子的什么？家长通常会说健康呀，还有家长说快乐呀。其实，在现实层面，他重视的就是学习成绩呀。
0: 嗯，是，
1: 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会要求孩子让渡了他的健康，去冲击学业。那这件事呢？事实证明其实效果是不好的。我们会在生活中发现，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比如说近视眼是非常多的。
0: 是，
1: 我是70后啊，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全班只有2个近视眼。
0: 嗯，
1: 我就非常非常的害羞，我就觉得哇，我用我儿子的话说，我是个异类吗？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戴眼镜，下课我立刻就摘下来。
0: 是，
1: 我不能显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啊，就是很弱很糟的样子。你现在再看孩子们哈，除了幼儿园，你上小学去看，就戴眼镜的孩子是大多数。
0: 嗯，
1: 我说的这不是科学的统计公报哈，就是我们的感受、日常观感哈。还有就是，你看小胖墩孩子非常的多。
0: 嗯，
1: 为什么？活动少吗？做的多吗？
0: 是，就我个人而言，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案例哈。
1: 嗯，
0: 你看我儿子当时近视的时候是3年级，其实因为我的近视的时间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没有把说3年级定为一个目标，平时去监控他，
1: 就
0: 没有，
1: 就没想到他会近视，
0: 就个3年级他
1: 就
0: 近视了啊。就紧接着我们老二呢，他现在是1年级，我更没想到的是他这1年级也近视了。嗯，当然了，也有他个人的一个原因，他这个眼睛这个调控能力是相对来说差一些，
1: 就是有基因的问题。
0: 对对
1: 对，
0: 所以说他近视的时间会向前推移。那在治疗眼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很多孩子就是年龄是比较小的，他们在近视了之后要进行一个视力的一种功能的调节，还要再花去每天大概1个半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看，还莫不如说我们就提前把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我真是非常痛心疾首的讲这件事，因为如果我能够提前知道这件事情，那咱莫不如就拿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继续玩户外玩，可能就避免了我们
1: 在户外接受阳光，少接触电子产品，少近距离的用眼。
0: 对，
1: 是这样，
0: 是我们避免了近视，而且孩子还能开怀的在户外进行玩耍。
1: 对，
0: 这何乐而不为呢？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等到他近视之后再去进行弥补的话，其实就真的是得不偿失。
1: 其实亡羊补牢，有的时候已经晚了嘛，
0: 有
1: 点
0: 晚。
1: 对，
0: 所以说
1: 就不如未雨绸缪。
0: 对，
1: 是这样。
0: 如果我们真的是提前做好这件事情，咱们就把这个户外活动时间按照国家规定的、医生给的建议你进行落实，其实真的是省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
1: 对的对的，其实专业人员给的必须要做的和我们教育部要求的在学校应该做的，实际它的前提设置就是孩子需要的。专家也不是硬要设置什么样的东西，而我们现在由于这个现状哈，可能越来越多的形成了一种比较恶性的循环，就是我们家长不敢让孩子停下来，如果别的孩子都这么做，我们不敢停下来。那我觉得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其实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非常清晰的指令哈，一个提醒。那我们的家长也要一定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0: 是，
1: 这里边首先就是我们刚才举的这个超重啊、近视啊这些反面的例子，其实我们都说的是一个大范畴的，那就是身体健康。那作为家长呢，我们首先保证的一定是孩子的身体健康。比如说睡眠。现在你看很多专业人士也在提睡眠这件事情。我们下边讲这个心理健康哈，其实睡眠长期睡眠被剥夺被压缩，是一定要影响人的心理健康状态。所以保证孩子的睡眠，现在你看幼儿园和小学的稍好一点，可能初中高中比如说你作业相对多一点，孩子如果做得慢一点，他就极有可能耽误睡眠。还有的就是有的孩子家长过早的给了电子产品，玩手机上瘾，那么他的睡眠时间被压缩了。所以睡眠时间也是他身体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0: 是的，所以说还是要提前的把这件事情落实了，不要等到出现问题我们再去弥补，其实这是一个后悔过程，但是又

0: 法去扭转，很难。
1: 对，
0: 嗯，
1: 对。所以你说要怎样保证自己孩子的身体健康呢？其实我们就把一些基础的东西做好就行了，衣食住食，这个穿的要注意保暖，也别穿的太多。那吃东西呢，要养成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比如说这个饮料啊，比如说外卖呀、啊，还有一些这个那叫什么高热量的食品呢，是要控制孩子
0: 的。
1: 对对，就是在吃饭这件事情要养成良好的这个习惯。
0: 嗯，
1: 其实你看哈，人的很多习惯是不知不觉形成的，那家长是什么样的饮食，可能孩子就会跟着什么样的饮食。
0: 嗯嗯，
1: 如果我们热衷于点外卖，这里自我批评一下，我也挺喜欢点外卖，好在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啊，那他去大学点外卖了，就是那种高热量的，不是那么科学健康的东西哈。其实我们要从小让孩子养成一种比较清淡的、比较科学的、比较规律的饮食，而且对碳水这个碳水的东西，饮料的这个东西啊，高盐、高油、高糖，还有个什么来着？高盐。油盐糖的东西，我们从小注意的话，其实我们就没有必要在孩子大的时候再去让他减肥嘛哈。
0: 是，这个饮食习惯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培养和形成的。那现阶段我跟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讲哈，我们说蛋白质是多少，刻意的去安排这件事情会去讲，因为我看到身边有很多的这样的案例啊，孩子们的这样的情形，就会发现其实孩子对这个饮食结构不是特别清晰。他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就清晰的知道我们这个碳水的这个占比要是多少，大概是多少，或许这个他自己就有一个调控了。
1: 对，
0: 因为
1: 其实就是要在认知的基础上有意识的养成，
0: 是有意识的要养成，
1: 让孩子知道如果我们特别破坏这种科学饮食结构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是有必要的。
0: 啊、哦，是，这就是有一点刻意安排的这种感觉了。那很多朋友会讲，你这么说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累，有点辛苦？但其实真的长时间去这么讲，孩子给到我的反馈是说，他知道了我今天这个碳水有点多，他会有时候会提醒妈妈，你今天的碳水有点多啊，你蛋白质你应该先吃
1: 啊，是
0: 啊，你今天没蛋白质先吃，你没有先吃膳食纤维，他会给我这样的反馈。我想哎，可以啊哈，他慢慢的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饮食的理念了。
1: 你看人现在的这个寿命日益变长哈，但是人目前还没有永生的迹象，那么如果让老年生活比如说失能来得更晚一点，那可能如果我们从小就打下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维持身体健康的意识和能力，像你在给他一些能力，说我怎样吃才是科学的，那意识就是其实人是应该科学的饮食的。
0: 嗯，
1: 人是应该科学的管理和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的。如果孩子有这个习惯的话，其实他是受益终生
0: 啊、哦。是，那田姐你看啊、哦、我们说了这个从体质上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的一个调整，还有从心理上我们也有一个特意的安排，其实这种东西可能不用太过于向孩子提及，但我们家长是不是心理上的这个有这样的意识？
1: 在我心里，就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同等重要的。
0: 嗯，
1: 就是我们非常苛求他饮食每一刻、每一天、每一顿吃成什么样，睡眠我们要分秒不差的卡到必须满多少个小时啊，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大致上是在一定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那其实心理健康这个东西是很难量化和评估的。你要说在家庭教育中保证孩子的心理健康，我们要做哪些事情？那可能你能数出一万种以上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就是聊一聊我们能想到的。我觉得首先是夫妻和睦
0: 啊、哦、是，
1: 如果夫妻还没有离婚，那么你们一定要和睦、那么我们一定要和睦啊。因为一个很小的孩子哈、对于他的世界就是父母就是他的天、他的地、他的一切，所以他对生活的判断是来自于父母的关系。就是这两个大人，这两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大人，然后为我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我身体健康条件的大人啊，那他们的关系如果是剑拔弩张的，如果是鸡飞狗跳的，如果是每天都在争吵的，那么这个孩子的心理就大概率不可能健康。为啥呢？我不安全啊。
0: 是，
1: 就当一个人在世界上能够从容生活的前提，一定是他觉得世界是安全的。
0: 是，
1: 你看有一些所谓的心理疾病和心理

0: 问题，你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他对一种不安全的判断，
1: 嗯，
0: 要么是对过去的事情觉得不安全、恐惧，要么是对未来的事情，要么是对不明所以的、说不出来的事情感到恐惧和担忧，
1: 嗯、
0: 这种东西。他就是心理问题的呈现。那你夫妻关系不和睦，对于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说，他无法解释这一行为。那么世界就是父亲和母亲，而父亲和母亲每天都在争斗，那么我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不安全。
1: 嗯，是
0: 世界不安全，我就很难，我非常舒展的活着。
1: 是，
0: 就是我得每天的观察，每天的惴惴不安，我如同惊弓的小鸟，我在想我今天能不能活下去，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当然这个世界大战是指他的父亲和母亲构成的世界。
1: 是，的确是这样哈。田姐，其实我们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成人其实夫妻间在建立一种家庭氛围，这个氛围好还是不好，宽松还是紧张，孩子其实在察言观色完全能够感知得到，也影响着他们
0: 的
1: 行为。
0: 对的，对的。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家长有个误区，说哎呀他那点小他啥都不懂、
1: 嗯、
0: 我们骗一骗他就过去了就忘了、
1: 嗯、
0: 不会的。而且吧，其实他记住还是好事儿，就是他能够用语言描述哈、啊
1: 嗯、
0: 能记忆，能描述，能阐述他的恐惧，其实可能对他没有多大的伤害。
1: 嗯，
0: 但是这是大一点的孩子。他小一点的孩子呢，我给你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一个这个朋友，跟我岁数差不多的朋友啊，因为他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嘛，已经成家了。他和女儿不生活在一起、
1: 嗯、
0: 后来就是女儿生小孩没有人帮着带嘛，他去跟这个女儿女婿和这个外孙女生活在一起。他们三个人要建立起一种重新的生活哈、啊
1: 嗯、
0: 因为他也很久不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因为女儿都成年了嘛。其实他们俩也要疏导一下我们怎样在生活中建立起一种有序的这种关系哈、啊。那他们在梳理的过程中呢，就会有很多的矛盾纷争。
1: 嗯，
0: 虽然不是说惊天动地的激烈，但是三个人都是有很浓厚的情绪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这个家里最小的这个孩子出现症状了。这个孩子你看他在三岁之前算婴儿嘛，
1: 嗯，
0: 他在一岁以后两岁左右的时候哈、啊、他就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啃手啊尿床啊这样的啊。当然两岁的孩子尿床也是正常的啊。他就把他的手指甲就是啃到哈、啊、不能接受，然后大人用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恐吓他，手指上涂上苦味的东西，
1: 嗯，
0: 可是都阻止不了这个孩子在啃手。后来朋友问到我，其实我倒不是多么的有专业能力啊，但是我学到的知识有一点点经验，我就让他充分的描述一下他们三个成年人的生活状态哈、啊。我认识到他们三个成年人没有充分的沟通和形成一种协作的关系。比如说女儿和妈妈之间，就是姥姥和妈妈之间是有冲突的，然后呢这个姥爷和这个爸爸之间有的时候是互相不能够理解的，然后刚有了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之间有的时候是不能达成一致，形成这个一起的生活的态度和行为的。所以我说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你们的孩子就是压力太大了。他就一开始不肯承认我这话，他说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压力，我说小孩子太有压力了，因为他感到你们大人的这种关系很紧张。我说你们甚至不需要当着他的面打斗，不需要啊，说我吵架了，我摔东西了，我就殴打了，这都不需要。可是一个孩子的雷达非常的敏感，他接收到了三个大人的这种不和谐的气息。他说那该怎么办？我说其实你们三个大人也是不容易的哈，因为你们因为有了孩子重新建立起了一种生活模式，那我们在这种生活模式中，我们带着合作的这种期望和心态去构建这种生活。然后呢你说女儿这个姥姥和妈妈有需要磨合，我们敞开心扉聊呀，
1: 嗯，
0: 是吧，因为我在一起生活嘛。那两个这个年轻的夫妻刚有孩子了，我们怎么面对现在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是吧，等等。我说你们三个只要处理好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你不要用特别暴力的这种特别严厉的手段去阻止他啃手的这个行为，啃手的行为是因为他的压力无处释放。结果他们 他们三个人经过了半年这样的努力之后，

0: 这个孩子很容易的就上了幼儿园，是了一个欢天喜地的小朋友，你完全看不出来他以前比如说瑟缩呀，比如说害怕呀，容易哭泣呀，特别是啃手，这些行为神奇的消失了。所以我说哈，刚才我们简单的说夫妻和睦，其实我们更科学规范一点的说法呢，是给孩子建设一个良好的家庭关系。因为有的这个老人是参与育儿的啊，他就
1: 是
0: 他这个家庭的关系不仅仅是养育者，我们不说父母啊，就说养育者，有的可能父母有特别这个大的生活上的压力，直接有这个隔代的老人养育，这都叫养育者啊，就养育者的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和睦的，就这比怎么教育孩子都重要一万倍。
1: 哦，是这样，
0: 就这是基础。哎呀，说我看了那么多的书，我用了那么多科学育儿的办法，每一分每一秒让他做什么，他在什么年龄段我教他什么，我认为都没那么重要。
1: 是
0: 重要的就是环境安全，养育者们相亲相爱。那说那我们生活中现实就是有矛盾呀，那么我们讨论呀，我们研讨呀，我们经过磋商达成共识啊，或者带着达不成共识的继续平和的生活呀，你让孩子看到和感受到这样的东西，他就不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是可怕的，而我是随时要被灭掉的。
1: 是
0: 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真的是这样，好像这个环境氛围是一种你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弥漫在我们的周围
0: 啊。这个词我好喜欢，是弥漫的，就是你不可能靠着一刀两刀我把它血出个什么样，你只能靠大家经营，
1: 是
0: 只能靠大家经营。而且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自媒体，或者是问一下 AI 哈，现在它几乎是一个这个常识性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依恋关系。那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家庭环境是友好的，是和睦的，是安全的，孩子就形成了一种很安全的依恋关系。不安全的依恋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自己查询一下，你可以对号入座。然后呢，专家研究，其实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啊，养育者和婴儿之间形成的这种依恋关系，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关系的走向。比如说他和伴侣的关系，比如说他和孩子的关系，比如说他和父母的公公婆婆的关啊，对，他的这个关系的感觉来自于和父母啊，就是养育者。他将来和公公婆婆呀、老丈人、老丈母娘的关系，包括他和上司的关系、下属的关系，他的根源都来自于早年他和养育者的关系。所以你这一段要是过不好，就像现在网络上一句很时髦的语言，就是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他经常遇到卡点，其实卡在哪了，就是小的时候养育的环境让他觉得不安全，养育的关系让他觉得不顺畅，就是总卡。
1: 是哈，我是在这儿一边听着一边想着自己啊，想着自己的家庭氛围，再一个想着自己的好像原生家庭啊，自己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能在这个环境当中看到孩子，既看到孩子又看到自己啊。
0: 好好，我觉得你这个分析哈，我特别的认同。那就来到了我们说怎样让孩子心理健康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成年人，我们现在是养育者了呀，
1: 是
0: 我们当年是孩子啊。那我们作为养育者，我们要有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这种觉察不是去征讨我们的父母，说啊怪不得我总卡住了，全怪你们当年怎么怎么样啊。第一，那个时间段
1: 过去了，
0: 你回不去了。第二个就是任何人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个阶段大多数的家庭他就是停留在那个阶段，
1: 是有着那样的时代背景哈。
0: 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淋过雨给孩子撑把伞，那我们要自我觉察，因为现在的社会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养育孩子，有的时候上有这个父母，下有儿女，特别是有很多这个80后90后，他是独生子女，但他生了两个孩子，那么他上下的压力是很大的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心理健康，我们首先得健康。咋健康呢？不是压抑我们的愤怒、沮丧、委屈等等所谓的负面情绪。我们以前的节目里讲过哈，这个所有的东西你都是压不住的，我们要梳理它，我们要自我觉察，不要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形成了焦虑甚至抑郁的这个情绪转嫁给孩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例子。

0: 以外嘛哈，特别是我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发一些媒体中公布的事故的消息，突然发给他，其实孩子是不太乐意看这样的东西的。我当时完全没有觉察，我就觉得那我不是惦记你了吗？
1: 嗯，
0: 那我惦记你有错吗？我是个当妈的是吧？啊，我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的焦虑感在上升，可是我自己是没有意识的，那我下意识就拿孩子说事儿，我就会问说你最近学习状况咋样啊，你那个什么什么四六级考没考过，我就突然想起这个事儿了。
1: 嗯，
0: 为什么我在转嫁我的焦虑，我转出去了，而且我理所应当的说你看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在关心孩子，这个时候我的焦虑降低了，因为我成功的扔给孩子了。
1: 嗯，
0: 所以哈，人家孩子正在按部就班的很稳妥的向前，
1: 嗯，
0: 是生活着学习着，他让我发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砰的一下揍懵，有的时候他就会表达出一种不太耐烦的情绪，我又非常的愤怒和恼火，说那你看我不是因为想你吗？其实我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我要识别是我的焦虑还是孩子真的有问题。说实话，一个20多岁的孩子会有什么问题呀？他有问题，他可以向我求助啊，我们一起分析研讨，我也帮助不了什么了。但是我现在要求自己是不能在你难受的时候给他安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去指责他，甚至假装帮助他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家长要过的一关。
1: 还真是，
0: 就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那我们把它消解掉啊，就是怎样，比如说你找朋友啊，这个什么缓解自己的压力啊，
1: 嗯，
0: 不要给孩子，特别是不要给未成年的孩子啊。
1: 是，
0: 我觉得比如说孩子，你像我儿子上了大学之后，我愿意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比如说家里边经济有什么变化，
1: 嗯，
0: 我是可以告诉他的，因为他是个成年人。
1: 嗯，
0: 我们三个人是可以共同负担的，共同了解现实的。但你说你的经济压力很大，你去跟10岁的孩子说糟了，我们家现在都这样了，我们要破产了，你以前的日子你过不上了，咱们从此就完蛋了，那你觉得是不是超出了孩子的负荷？
1: 嗯，
0: 就是孩子就是孩子嘛，为什么我们要把孩子分很多的阶段，要把他叫为未成年人？
1: 嗯，
0: 就是我们就不该把本该未成年人不能够承受的东西给他。
1: 是，
0: 我话有点绕哈。
1: 是，
0: 如果他未成年，你有精神压力，你记住不要转移给他。
1: 是，他承担不住。
0: 承担不住。
1: 是是。
0: 不仅没有解决你的焦虑，反而增加了孩子的焦虑，而一个未成年人的焦虑很可能后果比成年人焦虑要严重的多。
1: 嗯，
0: 我不知道说明白。
1: 是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焦虑哈，可能就会容易把所有以前不顺心的和未来的事情都提前担忧了，所以说我们也要捋清楚自己哈，这也是啊，要
0: 理清自己哈，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1: 是，
0: 因为甩给孩子太趁手了，就太容易了。
1: 嗯，
0: 太容易了，因为我们下意识会觉得我这不是惦记他吗？我这不是为他好吗？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提醒他一下，又怎么了？
1: 是，
0: 其实我们是在转移焦虑。
1: 是是，看来是也不能甩哈。我第一反应是田姐，那甩给谁呢？这种感觉。
0: 甩给伴侣。
1: 嗯，
0: 我这个真不是开玩笑哈，因为伴侣是什么？伴侣是和你肩并肩的。
1: 嗯，
0: 那不志向树吗？你俩都是树，你俩能承担得起。但是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1: 是
0: 他现在只是干花朵的事儿，你别让他干树的事儿。
1: 通常情况下哈，我们之间的处理方式，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通常自己焦虑的时候甩给了对方啊，自己的那个丈夫或者是妻子，然后可能这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人不那么焦虑，这个人焦虑的时候那个人别那么焦虑，
0: 就是谁不焦虑就甩谁啊。当然了，我说的这种甩你不能硬甩，硬甩不就争吵了吗？
1: 嗯，
0: 对吧？就
1: 是
0: 我们还是要，为什么说自我觉察，就是哎呀感受到我最近焦虑了，你可以坦诚的跟伴侣跟朋友说
1: 是
0: 我最近有一点这个焦虑，我需要得到一点安抚。
1: 嗯，
0: 我需要你帮我消化一下。那对方说对不起，我现在也焦虑。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自己觉察之后呢，自己要找到一种方式。我最近看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很喜欢哈，因为这个以前我也看一些书，就是怎样控制其实没有用啊，它会反弹的，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它就是可输不可赌嘛，你赌住了砰它有天炸了， 控制不行啊。
1: 嗯。
0: 然后你说你转移给伴侣吧，有时候伴侣也正焦虑，他
1: 接不住，
0: 能接得住，对。所以我最近看了一个办法，我觉得非常好。他这其实还。

0: 还是自己消化的意思，但是他不是要求你说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就必须要消化自己的负面情绪，那挺难的是吧。他讲的是我没玩过冲浪，但我看懂了哈。他说你要带着一种冲浪的这种态度和焦虑等不良情绪共处，就你看着他来了来了来了，到这个浪尖了，好，我驾着船跟他到浪尖，而不是去抱怨说为啥浪冲我来了，没有用，浪来了是吧。好，你跟着他到浪尖，然后你看着他，看着他，你再随着他，你驾着你生命的小船跟着这个浪慢慢慢慢慢慢下去了，你又回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因为你不是硬核的抗争，因为你抗争不过焦虑就是来了是吧。然后你又不是说特别狂妄自大的我能操控这个海浪，海浪自有它的规律，是你操控的吗？你操控不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驾着自己情绪的小船和它共舞一段时间，就是你上来我就跟你上来，哎，上来了我就停留一会儿，就缓解一下，那么下来了我该干啥干啥。啊，当然了，人家文字写得很优美，我说的有点通俗啊。我非常喜欢这种解法。
1: 是，田你说的这个很形象哈，我觉得你可能在说的时候很多朋友跟着你这个海浪上来了下去了。是，我也有种场景，就是如果这个焦虑像是灰尘一样，我们没事可以抖一抖，这抖一抖可能不能一下子把身上这个灰尘都抖掉，但是轻微的减负是可以的，比如说跟朋友啊去世纪广场溜一圈，
0: 是
1: 啊，互相吐吐槽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缓解焦虑的。但是我们就是像您说的有一种觉察，我们知道，哎，这焦虑来了，他是焦虑，
0: 他
1: 也可以走，对，
0: 是我的，对，他是可以走开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他甩开，甩到我们的孩子身上，
1: 是，
0: 我们陪他走过去，我们穿过他。
1: 是，我们接下来说第三个，还有什么样的一个？
0: 第三个呢？我觉得他这几个问题都是相关的啊。当我们自我觉察之后，那可能有的时候孩子也会看到我们生活的不易，看到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在焦虑，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向孩子积极的解释生活。其实健康的心理是什么样的呢？不是盲目乐观，但是相信我总会过去。盲目乐观就是我最好，我最棒，天上一定会掉馅饼。我觉得这个不行啊，就这个很有可能天上真不掉馅饼，这孩子饿死了。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解释生活，让孩子呢，实际心理健康就是啥呢？我觉得一个家庭要做到的是要让孩子有依靠。就是我们之前做节目说不要做伤口撒盐的那个人，孩子挫败了、失败了、遇到挫折了回来哭，你说你瞅你的熊样，我就知道你一定搞不定，这他就没有依靠了是吧。那下面呢是让他觉得有勇气，就是有勇气是我们生活的也有勇气。你看到了爸爸妈妈的沮丧不容易，但是他俩还傻乎乎的就是欢天喜地的活着，这是以身作则的力量哈。那我们说积极的解释生活，还得让孩子看到希望。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哈，我们很惊恐的发现，现在好多孩子，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哎，说眼里没有光，他脸上没有笑容，眼睛里没有光芒，是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时代的压力、把家庭的压力，其实被孩子尽收眼底，我们又没有向他解释这是阶段性的状态，可能我们的家庭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会有什么样的成员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及时的往积极方向解释的话，孩子会形成自己的解释风格。我跟你讲，就解释这件事情啊，就是一个孩子的特点是，刚才我们讲到他的接收雷达特别敏感，就是父母如果冷战了，看起来和和气气的，但是孩子知道他们有问题，你都不用在他面前热吵，就冷战那么一个小时，其实你如果不生气的时候，这一个小时内你俩可能也是不说话的，但是孩子知道你们是正常的。可是在这个氛围中，那么他就有感觉他们两个不对。那孩子的解释风格哈，就是婴儿四到六岁的孩子的解释风格，我们学过这个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人知道，他的自我中心的一个特点，他就是完了，我肯定是做错什么了，所以我爸妈不开心。这是他的解释风格啊。那我就举这个例子，就如果夫妻真的有矛盾了，我就是不想和他说话了，孩子这个时候观察你，甚至来问你说，你们是不是吵架了？你们是不是要离婚？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有的孩子真的会问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解释风格就很重要。

0: 要了，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这样对孩子说，说爸爸妈妈某件事情没有达成一致，
1: 嗯
0: 啊，而且我们因此会感受到一点愤怒，
1: 嗯，
0: 说但是不要紧，说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不影响爸爸妈妈还会在一起，我们也而且告诉他孩子，这是我们俩的事情，我们俩在探索事情，和你没有关系，那是好的。
1: 是，就是真的把孩子当成关系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是要有所告知的，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天然的雷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那个可能更敏锐，
0: 更敏锐，
1: 他的归因可能就是自己，
0: 哎，对，
1: 哎，我做错了，
0: 就他的雷达是敏感的，他的解释风格是幼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最容易受伤，因为我们成年人看到一个事情，我们可能就相对客观的去看待了，说哎呀，他们我的朋友吵架了，我不会想完了他们俩一定是要散伙了，
1: 嗯，
0: 我不会这样的想，也不会归因说啊，哪天我跟他俩吃饭的时候我说错哪句话他俩要离婚，啊，这都不能
1: 是
0: 吧，但是孩子呢，嗯，孩子呢，
1: 是是，所以
0: 说，所以我们要
1: 了解孩子这样的一个特征，啊，
0: 对，我们要积极的解释生活，嗯，比如说孩子在遇到很可怕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因为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呢，那就是他比较乐观的解释生活，他的这种幸福指数就高，他相对就会健康嘛，是吧，
1: 嗯，
0: 但如果说看什么事情都是消极的，说人这辈子有啥意思啊，就是人偶尔都会有这种想法哈，啊，就看起来就是略显的茫然和空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北京大学曾经是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的徐凯文教授提出来的空心病，他说孩子们看起来学习很好，看起来物质生活光鲜亮丽，看起来前途远大，
1: 嗯嗯，
0: 但是他就心里边空了，就这是这样一个问题啊。那空的原因是啥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家长特别空的解释了生活。孩子问为啥非得让我好好学习，你将来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啥样不知道啊，
1: 嗯，
0: 我们甚至只能粗暴的描述物质上的所谓更好，就你要住更大的房子，孩子要更大的房子干啥呀，
1: 嗯，
0: 对吧，所以你既不能激励他，又让他觉得生活是苦役呀，啊，就我爸我妈现在就房子还行，他们还嫌小，我还得去赚更大的，我好累呀，啊，所以他躺平了，因为他的心里头他不知道真正比如说美好的生活是比如说物质基础是有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我是有价值感的，
1: 嗯，
0: 我是能找到生命中很多和我连接的美好的人类的，你没有能力向他解释和描述未来的图景，他为什么要朝前乐观的积极的阳光的生活呀，我躺着算了，就你描述的东西我不向往，你解释的东西我不相信，所以这样的孩子那他的心理健康程度是要打折扣的。
1: 是，所以婷婷，我发现哈，其实一和二是前提，就是这个和睦的环境，还有一个自我觉察的这个能力，建构了一个体系，好像一种系统，然后你再去有一些积极的解释。但如果要单独的，好像积极的，就我遇到事儿，我就先给你解释一下。但是氛围好像也得是有的哈，我就觉得。那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对，就首先你的底层逻辑是这样的，你相信生活是美好的，你愿意构筑一种美好的婚姻关系，而不
1: 是
0: 硬去解释啊，
1: 嗯，
0: 你硬解释还
1: 解释
0: 好虚伪呀，啊，
1: 嗯 嗯，
0: 就你明明俩打成那个样，你说其实我们俩感情挺好，那孩子不分裂了吗？
1: 是，完全是这样哈，
0: 对，你说的很对，前两条是前提和基础，
1: 是
0: 要真实的，
1: 嗯，是，所以田姐我发现就是你看教育部说的哈，明确了从体制机制到评价标准的系统性的安排
0: 啊，我非常喜欢这个词，
1: 嗯，
0: 我觉得家庭也是这样的，就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啊，它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1: 嗯，
0: 那么如果在国家层面认识到了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家庭层面我们确实也要把它形成一个系统的，要有一个有意识的过程，
1: 嗯，
0: 我其实不太认同有的家长说啊，现在孩子就吃饱了撑的惯坏的，我们那时候咋没有那些毛病，我负责任的说哈，你会看到现在的心理咨询的行业为什么这样兴起哈，大多数很多咨询的人是70后80后甚至90后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啊，这意味着我们那一代人不是没有心理问题，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忙着生存， 忙着先活下来，我们没有能力顾及到

0: 这件事情，但是欠的总是要还的。那我们现在的七零后、八零后，实际上我们在不断的探索，你看很多这个网络上的心理学的热词是这些人在推动的，
1: 嗯，
0: 虽然它不一定科学哈、啊，它
1: 是
0: 有时候说着说就泛化了，就不那么规范化和科学化了，但是这意味着，其实现在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也正在经历着对自己心理健康的探索，我们就是要把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尽量的扭转和终止呀。
1: 嗯，
0: 就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责任。
1: 是，
0: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受过苦，说孩子你得体验一番，你才能理解我呀。
1: 嗯，
0: 我们难道不是更爱孩子吗？
1: 是，当年其实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这个大概念哈、啊。那其实现在看来，心理健康这件事情是要有一个持续性和一个系统性的维护的，可能渗透在我们的日常当中。
0: 对，
1: 嗯，
0: 这个词太好了，就是它是渗透的。你说我给你一本行为指南，谁给你一个语言话术？我特别讨厌话术这个词啊，就是如果它不是你发乎内心的，不是你形成了一整套的认知体系哈、啊，你只是靠说我说哪句话，你从来都看不上孩子，然后有人教你说你得共情他，你说我理解你，你是一个学霸，你从小一路保送到上大学，孩子就是个学渣，每次考试都六七十分，孩子说妈妈又考砸了，你说我理解你，你觉得孩子相信吗？
1: 嗯嗯嗯，
0: 他不相信。如果是我就说我确实不理解，妈妈当年学习挺容易的，但是我这不是为了夸耀自己和贬低他、嗯、我说所以妈妈很好奇，我很愿意跟你探讨一下我没有经历过的那部分。
1: 嗯，
0: 就这是真诚，这是共情，说啊，说那肯定是不开心是吧，然后又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话术没有用，那话术可能教你就是啊，我理解你的沮丧，你理解啥？你从小就是学霸，对，
1: 是，其实我作为学渣来说，我也得提及一下，您现在提就是挺难的，就比之前难很多，
0: 对，
1: 确实孩子压力确实也会大一些，
0: 对，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东西，我们就像你说的啊，要渗透在其中，要自己不断的。我也不太喜欢总用成长这个词儿，也被用烂了、
1: 嗯、
0: 就所谓的自我成长啊，它不是你以为的说哎我都学这么多我都成长了，你看我的孩子还不领情是为什么，为什么那成长是虚假的，对，其实人不要把自己放在比孩子高很多的位置上、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是在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过我们这段人生。最后一件事哈、啊、就是这个家庭里边的心理健康的这种氛围的培育怎么办呢？就是动态的调整和孩子的互动方式。
1: 嗯、是。
0: 为什么动态呢？
1: 特别好。
0: 你零到三岁的时候是形成依恋关系的，
1: 嗯、
0: 无条件的爱，我就是爱你啊！你哭了我就抱你啊！你想寻找我的时候我就尽量在呀、啊！你看我一眼我就给你回应啊！
1: 嗯、
0: 就是零到三岁哈、啊，你十三岁了，人家想要关上房门，你说不行啊，咱俩得对眼神啊，妈妈得每隔三五分钟看看你干什么了，人家是不讨厌你啊？
1: 嗯，
0: 就是那你他的需求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一点儿童发展心理学，学一点青少年的心理学、
1: 嗯嗯、
0: 我们也得学习，不学习没办法呀，
1: 还真是天姐，
0: 对，所以我们要动态的调整和孩子的互动方式。
1: 嗯嗯，
0: 你说妈妈爸爸此生的角色是啥，有人说是教练，有人说是陪练，有人说哎呀净伺候他了，我是仆人，我最反对的就是一种角色叫恩主。
1: 嗯，
0: 就是我给了你生命，我费劲巴力赚钱给你花，我领你去旅游带你去参观我给你花钱。其实哈、啊、心理健康的养育甚至几乎和钱无关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有的家长的错位来自于吧，因为确实挣钱难嘛，家长就认为我做了最难的事儿我去挣钱了，然后把钱给你花了、
1: 嗯、
0: 这等同于我爱你是吧，我给了你情感支持和精神养育。不，孩子不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0: 你会观察到生活中有一些家里特别穷困的人，哎，他们怎么活这么乐呵呢？就是吧，你看那个庞仲旺，当然他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家看到他也跟他的清华学霸的身份有关哈。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特别优秀的贫困家庭里出来的孩子，我就忍不住在想他的父母做了什么，他的父母做对了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看钱上他干不过人家呀，
1: 是
0: 没钱没条件，孩子没有机会有那么好的资源。我猜啊，我主观的猜测一下，他做对了的就应该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养育，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把钱当成是最重要和唯一的事情，也不会把学习当成

0: 最重要和唯一的事情。
1: 嗯，
0: 他会把我们亲人之间修来的这种缘分，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偶然成为一家人的嘛，两个人成为夫妻了其实挺偶然，就是环境的限制，就在这个时空遇见了嘛。
1: 嗯，
0: 你生出个孩子那也是个偶然事件呢，
1: 是
0: 我们怎么珍惜这种偶然的缘分，怎么真心实意的给孩子情感上的支持，怎么用我们的人格引导他成为一个有良好人格的人，这一切都特别重要，而这一切是需要家长学习的，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孩子。所以你要说给爸爸妈妈一个比喻，给抚养者一个比喻，我们是什么，我比喻不出来，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奇的植物叫爸爸妈妈，它如此的特殊，它会不断的变化。
1: 是天姐哈，这一招鲜还真是吃不到最后。
0: 哎，对了，吃不到最后。
1: 就是你看，我们就拿夸孩子来说，都是这样的。你小的时候，你说你真棒就行了，可能大一点，人家也要个依据哈。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动态调整，这个是没错的。
0: 是的
1: 嗯嗯，
0: 就是我们始终以这个爱孩子为基底和核心，
1: 嗯、
0: 我们把家里边打造成一个啥叫港湾呢？
1: 嗯，
0: 受伤的时候想回来。有困难的时候敢回来，有的孩子是不敢回家、
1: 嗯、
0: 说我本来已经有一遭打击了，我回来我还得遭受一波打击，算了我自己扛吧。其实如果你的孩子敢和你撒娇，敢和你抱怨，敢向你求助，
1: 嗯，
0: 其实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养育者。
1: 是，天姐太好了哈，我们以这个三个敢结束今天的节目哈，敢撒娇，敢抱怨，
0: 敢撒娇，敢抱怨，敢求助，
1: 敢求助，嗯，
0: 我们的孩子就会很幸福呀。
1: 是、嗯、
0: 所以最后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祝我们鲅鱼圈所有的孩子啊、当然也包括孩子的父母和亲人啊、
1: 嗯、
0: 我们都坚定不移的秉承健康第一的理念，永远的呵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健康。
1: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5: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8: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春夏不知道怎么穿，来这里一站式配齐，各种品牌集合在这里，全部都是超低价，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春夏换新穿搭，就来万隆生活中心1楼京东奥莱，一起来搭属于你的春夏时尚吧。
5: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9: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5: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10: 一起去吃饭，
11: 一起看电影，
9: 一起逛街吧。
5: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12: 我爱鲅鱼圈，
5: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聚焦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日前 Firefly 萤火虫敞篷概念车型亮相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品牌车辆呢是品牌携手先锋改装玩家李鄂所打造，并且呢命名为晴空布鲁斯。新车以复古韵律为设计灵感，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于小车潮流符号的想象边界。在配色方面，车辆以布鲁斯音乐标识性的深邃蓝色为车身的主色调，搭配皱白拉力风合金轮圈，演绎出了极具张力的撞色美学。在完整延续了 Firefly 萤火虫设计园的基础之上，新车在细节打磨当中更融入了精致的巧思。前后三重奏大灯，那么零部的尾环等家族性的标识元素都悉数得到保留， C 柱的几何格纹浮雕和内饰的胶囊面板、手工编织真格以及内外呼应的美学相互统一。那么除了敞篷改装的概念作品之外， Firefly 萤火虫换新升级款也同步亮相。据了解呢，新车在软硬层面均得到了全面的进化，品牌推出了全亮品的车型免费电驱功率升级方案，电驱峰值功率提升到120千瓦，在运动模式下零百加速时间缩短至7.9秒钟。同时搭载了子晚 1.5.0 智能车机系统，进一步优化出行的便利性和智能体验。另外，在今年的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当中，上汽大众帕萨特 E-Pro 与途观 L E-Pro 迎来了正式的上市。据了解，帕萨特 E-Pro 共推出三款车型，限时一口价16.99万到20.39万元之间。途观 L E-Pro 共推出两款车型，限时一口价19.19万和20.79万。车辆将采用上汽大众全新一代的 PHEV 平台，并且搭载 EA211 1.5T 发动机加单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匹配的是 TQ251 变速箱和22千瓦时电池组，最高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68公里。帕萨特 E-Pro 采用最新的外观设计，车头配备全新设计的智能科技灵犀 LED 前大灯、贯穿式的 LED 灯带以及发光 logo， 强调了电动化的现代美学。

车身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分别为5017、1850、1489，轴距是2871毫米，提供17英寸和18英寸的轮圈。在内饰上，车内将会配备15英寸中控屏加10.3英寸液晶仪表加11.6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同时呢，车辆还将会搭载 IQ Drive 辅助驾驶，支持高级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等功能。高配车型呢，还将会配备行云智能辅助驾驶，支持高速、快速路领航辅助、自主上下匝道以及主动导航变道等功能。另外，途观 LE Pro 则融入了大量的新能源风格设计元素，包括全新 LED 前大灯，搭配贯穿式灯带和发光品牌的 logo 标识。车身的侧面呢，则是基本沿用了途观 L Pro 的设计，双段式的腰线、黑色的轮眉、传统机械式门把手等设计元素均得以保留。全景天幕和车顶行李架的搭配也兼顾了空间的通透性和实用性。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4744、1842、1684，轴距为2791毫米，采用的是5座布局。内饰方面，新车配备15英寸中控屏加10.3英寸液晶仪表屏加11.6英寸副驾驶娱乐屏，并且会配置全新样式的方向盘以及女王副驾。在动力上的两款车型都将搭载 EA211 1.5T 发动机加单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并且匹配 TQ251 变速箱。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95千瓦，最大扭矩220牛米，电机最大功率145千瓦，峰值扭矩330牛米。在电池方面的两款新车均匹配的是22千瓦时的电池组，帕萨特 E Pro 纯电续航里程为157公里，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68公里；途观 L E Pro 纯电续航里程为143公里，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23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日前比亚迪官方宣布，除营运车辆之外，闪充车型自所单日起超过30天未交车，每延期一天交付，赠送一天免费的闪充权益。该权益将会覆盖旗下的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腾势全系列闪充车型。

据了解，自闪充技术发布以来，比亚迪旗下的多款车型均已经陆续发布其闪充的版本。据比亚迪官方表示，基于该技术，车辆完成 10% 至 70% 充电仅需5分钟，单枪充电功率达到1500千瓦。另外，根据比亚迪公布的数据，截至到今年的5月14号，比亚迪已经在全国建成了5979座闪充站，覆盖312座城市。我们再来关注小米汽车。日前，小米集团发布了2026年 Q1业绩报告，报告当中显示，本季度小米各项业务稳健前行，总营收990亿元，汽车业务营收190亿元。具体来看，本季度小米智能手机收入443亿元， IoT 与生活消费产品业务收入247亿元，互联网服务收入95亿元，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部分收入199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智能电动汽车收入为人民币190亿元，占总收入的19.2%。期内，小米汽车新车交付量达到80856辆，同比增长6.6%。截止到今年的4月23号，小米汽车累计交付量超过65.5万台。同时，截止到2026年的3月31号，小米汽车已经在中国大陆143个城市开业490家汽车销售门店。

在一季报期间，小米的研发总投入达到90亿元人民币。汽车方面，小米不断的增强辅助驾驶能力。今年3月份，小米 XLA 认知大模型架构正式发布，标志着小米辅助驾驶技术路线从感知与模仿迈向理解与推理。今年5月份，在小米 LXA 基础上，小米升级发布了小米 One VR，在业内率先实现了 VRA 世界模型、前空间推理等多个技术路线的统一。与此同时呢，小米汽车的业务高端也在持续的攀升。在今年的5月21号，小米预期家族迎来了更新，推出预期标准版和预期 GT 两款车型。

其中玉溪 GT 以7:22.75的成绩刷新了纽北 SUV 圈速的记录，登顶纽北史上最速 SUV。与此同时呢，小米汽车的全球化布局也在稳步推进当中，正式成立了小米汽车欧洲研发中心，为小米汽车持续开拓全球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另外，在一汽报的电话会议当中，小米集团总裁、集团合伙人陆伟斌回应市场传闻称，目前路上正在跑的测试车辆呢，并非是预九，新车型今年内肯定会上市，并且会有非常多的创新，相信竞争力是非常强的。那么结合此前网络的消息显示呢，今年路测的小米测试车型或将会定名为小米巡天 N90， 目前测试可能会定位为一款大型 SUV， 方盒子造型，车顶配备激光雷达，车尾还配备天地门。那么据了解呢，新车将会采用大电池的增程方案，预计会搭载超过70千瓦时的大电池，纯电续航里程会在400到500公里左右。此外，新车还将会提供后轮转向和空气悬架的功能。

我们再来聚焦海外品牌，来看一下宝马。近期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现款的宝马 M3 G80 将会在2027年2月份停产，各市场具体的停售时间或存在一定差异。新一代燃油版 M3 G84 则计划在2028年夏季推出。那么据了解呢，新一代 M3 无论是燃油版还是纯电版车型都不会再提供手动挡的车型。这意味着在前不久刚刚推出的 M3 CS 手动版本或也成为手动挡的绝唱。M3 CS 手动挡专供北美市场，限量全球40台，售价为132,500加元，约合人民币65.5万元。其在宝马 M3 基础版本之上进行了大量的 CS 级别的轻量化升级，包括换装了碳纤维的发动机舱盖、车顶、包围、锻造轮圈以及碳陶瓷刹车系统等，使其减重近34斤。最后来看一下劳斯莱斯。日前劳斯莱斯发布了库里南的全新配色，新配色命名为氤氲蓝，属于中国壁画之翼的系列，那么为中国市场专属的颜色。这是劳斯莱斯针对于中国市场推出的第四款专属配色，此前该系列已经推出过凝液紫与英伦白双色的车身的幻影，以及淡芡粉配色的库里南和青山蓝钻石黑双色搭配的闪灵。除了车身颜色采用氤氲蓝之外，新车外观进行了大量的黑化处理，标志性的前格栅采用熏黑镀铬工艺，车门把手、车窗外沿、尾门等位置原本的镀铬装饰也改为了黑色，地柱和翼子板腰线处则是增加了丝绸之魂的图案加以点缀。那么新车内饰呢，同样延续了

0: 直到有一次。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继续带各位来了解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的。在之前的节目里呢，常为大家介绍过新能源车的整车测试实验室。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整车光环境实验室。整车光环境实验室呢，主要是面向辅助驾驶和智能座舱视觉系统的验证。实验室配备光照模拟系统，照度呢是高达10万流明，控制精度可以达到加减每平方米100流明左右，真正能够实现各种道路的光照条件。那么根据在室内精准模拟日常驾驶的光线环境，实验室呢可以验证整车摄像头的成像质量、显示的性能以及视觉的感知能力，为算法优化提供较为可靠的数据支撑。此外呢，车内的 HUD 显示效果、全景环视、夜视系统等智能座舱产品的显示质量也可以在此进行全方位的测试。换一句话来说呢，凡是车辆视觉相关的功能都可以在光环境实验室当中进行模拟和验证。另外一项测试呢，是叫做芯片测评实验室。对于智能汽车来说，一台车上往往搭载数千颗芯片，这些芯片的形态功能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对其可靠性要求极高。核心的芯片一旦失效，不仅会影响整体的功能体验，甚至还会威胁到行驶的安全。因此呢，芯片的可靠性的验证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芯片的测评实验室当中，配备100余台国内外顶尖的仪器设备，覆盖了从可靠性验证、失效分析、电性测试、安全评测到系统级别的集成验证全链条的测试能力。为了能够确保芯片在极端环境下运行稳定，实验室会在实验箱内对芯片进行高低温的循环、冷热冲击等多强度的加码测试，通常将会持续数月的时间，以验证其长期综合的稳定性。除了发现潜在问题之外呢，实验室还能够进行芯片的微观缺陷溯源，并且结合整车车级的复杂工况进行验证，来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完整闭环。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生时有儿，十八从容，生于平安，命相容。
1: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2: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冯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3: Are you ready?
2: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贡献。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预防火灾，守护家园。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厚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0: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You say take me home, I said no, Perignon. You said no, no, no, I said no, no.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呢，常务将请各位来给今年的爸马设计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标语口号。当然我们这不是官方的活动啊，只是一期互动的话题，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965说交通。
1: 平安交通，
2: 关爱随行，
1: 欢迎收听965说交通。
0: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965交通，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区交管大队的交警张丽云。下面请丽云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时段区内车辆的通行情况。丽云警官你好。
3: 晚上好红哥，广大96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晚高峰的一个车辆通行情况。那现在呢，通过我们平台的大屏幕呢，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每个交通岗各个路口的这个车流量呢都是比

0: 比较大的，相对来说比较拥堵的路段呢，是在我们辽东湾大街和这个平安大街，包括我们青龙山大街是比较拥堵的。由于我们2026年5月31日马拉松的这个即将开跑，现在我们世纪门门前的这个路段呢暂时进行一个封闭管理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大家晚上在下班的时候避开世纪门前的这条路，也就是昆仑大街的这条路，选择辽东湾大街和平安大街，也可以选择我们青龙山大街。那跟大家在这里重点强调一下，我们2026年5月31日马拉松即将要开跑，当天早上呢是7点钟开跑，那下午是1点钟结束。那我们当天呢有一个全封闭的一个路段，首先在我们辽东湾大街这个路段呢封闭是营岗路至闽江路的这个路段，还有昆仑蝴蝶泉路至滨城大道的这个路段，那昆仑大街呢就是长江路至蝴蝶泉路的这个路段，平安大街是蝴蝶泉路至熊岳河这个路段，山海大道是望儿山大街至望儿山景区内部这个路段，熊岳河路呢是平安大街至辽南大街的这个路段，还有蝴蝶泉路，蝴蝶泉路是辽东湾大街至平安大街的这个路段，闽江路是辽东湾大街至昆仑大街的路段，营岗路是辽东湾大街至长江路的路段，滨城大道呢是金沙滩路至高速桥下的这个路段，望儿山大街是辽南大街至日月大道路段，海顺路是金沙滩街至辽东湾大街路段，金沙滩呢是滨城大道至山海广场的这个路段，金沙滩东街全线包括我们望儿山景区内部是我们全封闭的一个路段。那我们还有一个半封闭的路段，就是在我们日月大道的这个路上，辽南大街一直到平安大街的这个路段。那日月大道呢是介于青龙山大街火山大街两个路口的之间，如果遇到特殊需要需求的这个车辆呢，可酌情的去放行。那再来看一下我们当时呢赛事的这个主席台，包括拱门搭建期间呢需要临时交通管制，是我们昆仑大街的这个闽江路一直到这个营岗路段。那我们管制的时间呢是5月27日早间的6点一直到5月31日的晚间的6点，大概是临时的这个管制路段以及这个管制的时间大家了解一下。那我们赛事的这个管控的这个范围内呢，严谨各类的这个车辆去停放。那我们这个交管部门呢也将于5月30日的这个下午4点钟开展赛道的这个车辆清理工作。对于这个无法联系到车主的这个车辆呢，我们交管部门呢将统一拖移到我们就近的这个停车场。所以说当天我们这个车辆也是非常的紧张，也请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呢予以理解和支持，提前规划出行的这个路线与出行的这个时间，合理选择出行的这个方式，严格遵守我们本次通告的这个要求通行。洪哥，
1: 好的，非常感谢丽英警官全面的介绍，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按照丽英警官刚才的提示在罢马期间这段时间呢能够尽可能的绕行，同时也不要耽误您正常的行程。好的，再次感谢丽英警官的分享和介绍，谢谢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走进一组整点信息，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将会开启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今天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给今年的罢马设计一个属于你专属的标语口号我们不是官方的活动，只是节目话题的设置，欢迎各位呢来给罢马设计一个属于你的标语口号，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

0: 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2018年大年初三，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刻。重庆民警杨雪峰却在一次普通的街头执法中被恼羞成怒的歹徒刺伤，再也没有回到坚守了21年的交巡警岗位。19年前，杨雪峰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
3: 我如果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是我语言行动的根本之道。
4: 20年前，他在街头救起了险些被拐卖的3岁小男孩汪泽民。
5: 小时候的事一直感染了我，现在我和杨叔叔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警察。
4: 面对车辆被扣、生活拮据的古稀老人，杨雪峰不仅为他购买了回家的车票，还将自己身上仅有的200多元钱也塞给他。在扑救交通事故火灾时，他奋不顾身，拎起两个灭火器直奔燃烧的汽车。
3: 我们穿到那身警服，遇到那种事别无选择。
2: 人民警察面对的是危难，播撒的却是光明。坚守岗位，不去牺牲，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就是你最宏伟的纪念碑。时代楷模杨雪峰。
6: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6: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7: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8: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8: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8: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9: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0: 这样洗澡，不这样。
0: 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给今年的霸马设计一个属于你的专属标语口号，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庆伟今年的爸妈呢设计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标语口号啊。我们这个呢不是官方活动啊，因为马上就要比赛了，也不可能现让大家起口号是吧？人家已经都定完了啊，但是呢，相信大家心中可能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有关于爸妈的口号啊，大家不妨呢把你自己的一些好创意、好想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没准儿可能下一届爸妈就用的是你的口号呢。今年这个爸马呀，可以说呢报名的热情还是非常的高涨的啊。据说呢在报名启动后一个半小时，报名人数就已经破万了啊。其中呢半马是三分钟就满额，这个半马大众报名12分钟满额啊。然后在4月的中下旬的时候呢，当时半马组委会还追加了1000个半程马拉松的名额，可以说呢这个跑者们还是非常有热情的。

来看一看大家对于今年的爸马有哪些好的创意和想法啊？如果要是让起口号的话，你会起个什么的口号呢？听着 Z 啊，他写的很有意思啊，而且是个谐音，他写的是跑完了爸，得劲了马。一般反正能跑完全程的，跑完之后那不是得劲儿，那是嘚瑟，是吧？啊，但是呢，他把跑完了爸啊和爸一圈的爸字进了谐音啊，得劲儿了妈，这个妈和马拉松的马进行了一个谐音啊，跑完了爸，得劲儿了妈。那不如那就改成按照常规说法，那就是跑完了吧，嘚瑟了吗？我看最近很多一些跑友已经陆续的领完这个参赛包了，是吧？这里头这个内容也很丰富，有水，然后呢还有营口大酱，然后豆油，还有面条。你跑完之后，你就直接拿这个豆油炒碗面，你看啊，再蘸点营口大酱，感受一下咱营口的这个特色啊。好，再来看一下豌豆税啊，他写这个就是比较常规的啊，这个正统的一种标语口号。他写激情霸一圈，热血马拉松啊。云朵都被装成棉花糖，宁静发条追日光，任务告知你啊，有一种这个热血的感觉哈。好，再来看一下地主，他呢是前后发了两条，都很有意思。第一个呢写的是比较这个青春一点的哈，有青春气息的，奔赴山海，自在开跑，哎，结合咱霸一圈的地理特色哈，背靠望儿山，面朝咱们渤海湾啊，奔赴山海，自在开跑，就是能跑多远跑多远，能跑多快跑多快，撒丫撩干就完了。但当然这马拉松它属于是一个体力活，持久的活啊，你不能说是一开始每年你看参加这个霸马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跑友啊，他会怎么样呢，就是说也算是一种战术吧，或者是也是一种自己的这种激情的展现，就是头几百米啊呱呱溜啊，还没跑过世界广场呢，跑不动了。但是呢就像这种的，就是前一段距离跑特别快的，经常也会被很多的一些视频呢画面捕捉到啊，也是很有趣的啊。那当然了，如果不是这种专业的选手的话，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冲刺去跑的哈。然后呢地主发的第二个口号叫伴着海风跑，烦恼都敢跑。哎，这个比较有趣味性的是吧？但是呢唯独一点什么呀，常务看了一下天气报，31号这天应该是没啥风，那除非你跑得很快能自己营造出来海风啊。而且呢那天的气温稍微有一点点高，可能对于一些跑友来说的话会是身体的一个极限的一个挑战啊。早上7点开始鸣枪开跑，那个时候的温度还好，但是逐渐的到了这个90点钟的时候，气温就会逐渐的升高了啊。还可以啊，那天的最高温度是28度啊，最低温度是20度啊，整体这个温度还行，比最适跑的这个气温呢会稍微偏高一点点，也希望大家能够。

0: 在能够完成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尽可能的保证自己身体的一个健康。
1: 妈妈给她上的力量和那些太阳，
0: 特别搞笑啊，这个地主还发了一个表情包啊，是一个小黄人瞪着个大眼睛，上面有几缕随风飘散的凌乱的秀发，烦恼都赶跑了。跑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啊，不论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啊，你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平时都建议大家跑一跑，动一动啊，分泌一下这个什么内啡肽呀，多巴胺的各种这个激素啊，各种因子啊。啊，总比有时候在屋里头一糗就强得多啊！再来看明浩，他发了一个叫“山海万里，爸妈等你”。哎，你看啊，一般写这样口号的朋友都是什么呢？他都不跑，他都不跑啊，就是他在等你。

好，再来看一下小新，他发的是青春奔向自由，爸妈成就梦想，非常大气啊！找一个声音比长虹更加就是浑厚低沉的那个男播音员啊，来，青春奔向自由，爸妈成就梦想。

哎，超哥写这个很有意思啊，他写的呢是驻军霸得头筹，运军马到成功。啊，把这个拔得头筹的拔和马到成功的马啊结合成霸马二字。驻军霸得头筹，运军马到成功。非常有士气啊，同时还挺有文采。哎，大家有哪些你个人觉得比较能够展现出你自己文学底蕴的啊一些有关于霸马的标题口号啊，欢迎大家呢标语口号，欢迎大家继续来发送啊。在这里呢，常也为大家来分享一下致广大市民朋友的一封信啊。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亲爱的市民朋友们。2026萤火霸一圈马拉松将会在5月31号，也就是这周的周天上午7点，在霸一圈世纪广场鸣枪开跑。届时，来自于全国各地的1.6万名跑者将齐聚霸一圈，用脚步丈量滨海风光，亲身感受活力霸一圈、魅力山海城的独特魅力。霸一圈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展示城市形象、彰显城市活力、传递城市温度的重要窗口。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圆满举办，特向广大市民发出如下倡议。哎，有哪些倡议呢？首先第一个，热情有礼，争做暖心东道主。作为一口市民，无论您是参赛跑者、现场观众还是普通市民，我们都是赛事的主人翁、东道主。赛事期间，恳请大家以热情与友善迎接八方跑者，以理解与包容对待赛事带来的短暂不便，充分展现霸一圈市民文明有礼、热情向善的良好风貌，传递山海之城的温暖和大爱。首先第一个，咱要热情有礼啊。好，第二点呢，叫理解包容，合理规划赛事出行。在比赛当天，也就是这周的周天啊，赛道沿线以及周边道路将会实施分时分段的交通管制，部分公交线路也将会临时调整，由此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恳请沿线单位、居民及广大市民给予理解和支持，请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交通管制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和方式，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步行或骑行等绿色出行方式，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就出门方面，大家要理解一下啊，尤其呢是在这个赛事被这个整个啊赛事环线内部所包围的啊，你可能就是从早上7点到下午1-2点没有办法正常出行的朋友，要多多理解和包涵啊。第三一点呢是什么呢？叫文明观赛，共筑和谐有序氛围。那就狂欢到天亮。5月31号，也就是这周天啊，诚邀广大市民前往赛道。

你喊归喊呢、但是你别的满打烂跑。然后最后呢，这个建议书当中写到哈，一城山海韵，万众罢马情，哎，这是今年罢马官方的主题标语。啊，一城山海韵，万众罢马情。2066营口坝区马拉松即将启幕，让我们以主人翁姿态，热情开放，迎四海宾朋，文明友善，展城市风采，共同书写营口坝圈的精彩篇章。让我们共同期待5月31号与您相聚赛道旁，共赴这场奔跑之约吧。那么在这里呢，常会也预祝今年的罢马能够成功的举办，也希望这16000名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跑者都能够跑出个人的最好成绩。好的，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常会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你来到黄山，你最想和谁哪一块奇石合影呢？是像仙桃的大石头，还是

0: 望着云海的小猴子呢？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哟。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百余圈牵手中心的首字母，百余圈牵手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百余圈综合广播，搜索百余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不见不散。今天我们要翻开语文课本，去往一个大自然的奇石博物馆——安徽黄山。大家一定记得那句：“那里景色秀丽神奇，尤其是那些怪石，有趣极了。”那些石头，有的像仙桃，有的像猴子，有的像仙人指路。谁能想到石头竟然能长出故事来呢？我记得课文里说，在一座陡峭的山峰上，有一只猴子，它两只胳膊抱着腿，一动不动地蹲在山头，望着翻滚的云海。每次读到这儿，我都觉得那只猴子一定是被眼前的风景迷住了，舍不得离开。锦鲤姐姐说的，我都想立刻飞去看看那只小猴子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出发，带着课本走进这片云海中的仙境。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0: 小朋友们，请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站在一座高高的山峰上，四周全是白茫茫的云海，像海浪一样翻涌。
1: 嗯，我已经闭上眼睛在想象了。忽然云雾散开，远处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圆圆的，顶部尖尖的，活脱脱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大桃子。
0: 没错，那就是课文里的仙桃石。课文里写的多生动呀，它好像从天上飞下来的一个大桃子，落在山顶的石盘上。
1: 这块石头就是黄山的玉屏景区，小朋友们如果去黄山，一定要去找找这块飞来的大桃子。
0: 站在它的面前，我们会觉得，哇，天上的神仙也爱吃桃子呀。
1: 那好运姐姐，猴子观海在哪里呢？我可太想看到那只小猴子了。
0: 猴子观海在西海景区，就在西海大饭店的旁边。一块巨石蹲在山峰上，伸出两只胳膊，抱着腿，一动不动地盯着远处的云海。
1: 有时候云海翻涌起来，像真的海浪一样，那只石猴就好像看入了迷，连雷都打不动。
0: 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能遇到一只真的黄山短尾猴，站在岩石上眺望远方，和石猴大眼瞪小眼呢。
1: 一只假猴子，一只真猴子，真像在演一部猴子动画片。
0: 还有仙人指路呢，远远望去，就像一位穿着长袍的仙人站在高高的山峰上，伸出手臂指着前方，
1: 好像在说，小朋友，往这边走，前面有更美的风景哟。
0: 而每当太阳升起，有一座山峰上的几块巨石就会变成一只金光闪闪的雄鸡，伸着脖子背着

天空啼叫，那就是金鸡叫天都了。这些石头太神奇了，好像每个石头都在讲故事一样。没错，除了课文里写的这些，黄山还有很多很多有名的奇石，比如飞来石，一块巨大的石头孤零零地立在山顶，它好像是被神仙从别处搬到黄山的。小朋友们看到了一定会忍不住问，这么大的石头是怎么飞上来的呢？还有梦比生花，童子拜观音，十八罗汉朝南海等等。而且呀，黄山的奇石特别多，据说啊，被命名的大约有200多处呢。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正等着我们小朋友们去给他们起名字呢。那小朋友们去黄山可以从哪里开始看这些奇石呢？我们推荐呀，从后山的云谷寺坐索道上山，轻松而且还不累哟。到了山上可以先去看始信峰，那里山势比较平缓，小朋友们走起路来不费劲，而且一路上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怪石头。中午可以在北海宾馆附近休息，尝尝当地特色的石耳炖鸡补充体力，下午就可以一路打卡猴子观海、飞来石和西海大峡谷啦。傍晚时分也可以在光明顶看日落，光明顶呢是黄山的第二高峰，站在那里看日落呀，云海被染成了金色，非常漂亮。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跟着语文课本的脚步，一起来到了安徽黄山。那黄山呀，不仅有奇石，还有奇松、云海、温泉和冬雪，合起来呢，就叫做黄山五绝。最著名的就是奇松——迎客松。它就是在玉屏楼前面，这棵松树长在悬崖上，伸出长长的手臂，好像在说黄山欢迎你。小朋友们一定要在这里拍一张合影哟。除了黄山主景区，旁边啊还有很多适合小朋友们玩的地方，比如翡翠谷，那里的水啊绿的就像翡翠一样，有100多个天然的彩池，阳光照在水面上闪闪发光，像打翻了一盒彩色宝石。谷里还有专门给小朋友们玩的捕鱼戏水区，夏天的时候可以去踩水捉小鱼，笑声和溪水声混在一起，特别的开心。另一个推荐的地方就是九龙瀑布景区，它是黄山第一个大瀑布，全长600米，分9段，一瀑一折，像一条长长的银色飘带挂在山间。景区有一个西溪谷，小朋友们可以在那里坐玻璃船、划独木舟、玩水上滑滑梯，还能体验人体漂。夏日来这里玩水，清凉又快乐，听起来就像一个大自然的水上乐园。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叫做花山迷窟，那里啊有很多古代人开凿的石窟，走进去凉飕飕的，像走进了一个神秘的地下城堡。夏天去呢特别的凉快，而且景区里还有夜游潮玩的活动，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提着小灯探秘呢。那如果想带小朋友了解徽州文化，有什么推荐的呢？我们推荐大家呀去徽州糕饼博物馆，这是国内第一家糕饼主题的博物馆，小朋友们可以和师傅一起揉面团、包梅干菜馅，亲手啊烤黄山的烧饼，还能做甜糯的徽墨酥，自己做出来的烧饼比买的香100倍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那里有好多关于徽州的传统故事，可以边逛边学哟。

0: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今天杰妮姐姐要带大家品尝的是黄山和徽州的美食大餐。
1: 哇，我最期待美食了。那第一道菜是什么呢？
0: 第一道呢是黄山最有名的菜臭鳜鱼。你别听名字觉得怪，其实吃起来呀特别的鲜嫩呢。
1: 这道菜的做法很特别，把新鲜的鳜鱼经过轻度的发酵，鱼肉啊就会变得像蒜瓣一样白嫩，蒸出来香气扑鼻。
0: 很多小朋友第一次闻到可能觉得有点怪，但吃到嘴里就根本停不下来了，
1: 听起来很神奇。那有没有不用冒险就能吃的美食呢？
0: 当然有了，黄山的毛豆腐，表面长着一层白色的绒毛，用油一煎，外皮呀金黄酥脆，里面像奶酪一样软绵绵的，
1: 口感很特别，小朋友们可以大胆的尝试新味道。还有最最方便携带的黄山
0: 烧饼，

这个黄山烧饼啊，外面酥的掉渣，里面包着梅干菜肉馅儿，一口咬下去又香又脆。我们的小朋友们可以多买几袋带回家，一路上当零食吃。嗯，这个听着就好吃。那主食有什么呢？主食呀，一定要尝一尝石耳炖鸡。石耳呢，是一种长在黄山石头上的黑色菌类，长得呀像木耳，味道呢却比木耳更加鲜美。我们可以用石耳和土鸡一起炖汤，汤汁啊金黄浓郁，鸡肉炖得又嫩又软，喝一碗全身都暖暖的。那有没有甜点或者是饮料呢？嘿，当然有啊，灰墨酥，光听名字就很文气，它长得呀像灰墨一样黑乎乎的，但吃起来是甜甜的芝麻味，入口即化。传说啊，古时候徽州的读书人进京赶考前都会吃一块灰墨酥，寓意肚子里有墨水。还有青苹果，艾草的皮儿香香的，里面包着甜甜的红豆馅儿，小朋友们都超级爱吃呢。至于喝的呢，可以尝一尝农家的土蜂蜜水，天然无添加，清凉又健康。还有竹筒饭，把糯米、红豆、肉塞进新鲜的竹筒里烤熟，米饭里掺进了竹子的清香，吃完嘴里还留着淡淡的竹香，听起来太丰盛了。小朋友们如果去黄山，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带你们尝一尝这些美味哟。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话语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

0: 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屏，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
1: 叮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了，
2: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1: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2: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1: 知识小百科，3分钟冒险，现在。

0: 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浩云姐姐，今天我们来考一考小耳朵们关于黄山的奇妙冷知识吧。
1: 没问题，杰米姐姐请出题吧。
0: 第一个问题，黄山在我国的哪个省哪个市？
1: 黄山在安徽省南部，属于黄山市。黄山风景区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还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哦。
0: 第二个问题，五岳归来不看山的下一句是什么呢？
1: 是黄山归来不看岳。这句话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说的，他两游黄山后赞叹，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后人就概括出了这句千古名言，意思就是说，看完了五岳已经觉得天下没有更好的山了，但看完了黄山之后，连五岳都可以不用再看了，黄山才是最美的。
0: 第三个问题，课文《黄山奇石》里提到了哪些有名的石头呢？
1: 有仙桃石、猴子观海、仙人指路和金鸡叫天都。课文的末尾还提到了天狗望月、狮子抢球、仙女弹琴。课文的最后一句话说，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正等着你去给他们起名字呢。大家如果去看，也可以开始你的脑筋给石头起起名字哟。
0: 第四个问题，黄山的四绝是什么呢？
1: 四绝分别是奇松、怪石、云海和温泉，也有人说是五绝，再加上冬雪。迎客松就是奇松的代表，而温泉常年水温42度左右，古人很早就在那里泡温泉养生了。
0: 第五个问题，黄山风景区里有哪些可爱的小动物？
1: 有黄山短尾猴，它们呀是黄山的主人，经常呢在山间出没，有时候小猴子会蹲在岩石上好奇地看着游客，超级可爱。不过要记住，不能随便给小猴子喂东西吃，它们有自己的食物，我们要和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哦。
0: 第六个问题，去黄山旅游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我们要注意三点。第一呢，山上山下温差比较大，一定要带外套。第二，爬山前要吃饱饭，带足水和小零食，随时补充能量。第三呢，要在家长和老师的带领下安全游览，不乱跑，不靠近危险的地方。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黄山的每块石头都是大自然的宝贝，不能摸也不能爬，要远远地欣赏它们哟。
0: 答对了，小耳朵们，你们记住了吗？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呀，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位特别可爱的小嘉宾，今年呢刚上一年级，别看年纪小，讲起来故事啊很厉害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今天邀请到的小朋友叫做栾东卫。东卫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栾东卫，今年上一年级了，我6岁半，我喜欢画画搭积木，还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0: 东卫你好，那你平时最喜欢和谁一起出去玩呢？
1: 我最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他们会带我去好多好玩的地方。
0: 那你去过那么多地方，哪个地方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1: 印象最深的是去海边，我在沙滩上堆了一个好大的沙堡，还捡了很多贝壳。
0: 听起来就特别有意思。那今天我们的栾东卫同学给大家带来什么故事呢？
1: 我要讲的是三只小鸡。
0: 三只小鸡？哎呀，杰尼姐姐好想知道这三只小鸡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那东卫，你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自己是最喜欢里面的哪只小鸡呢？
1: 我最喜欢那只最小的小鸡，因为它最勇敢，敢自己去探险。
0: 真棒。那就让我们一起竖起小耳朵，听栾东卫同学给我们讲故事，三只小鸡。

听说村子外面的一块草地有不少好吃的虫子，三只小鸡想去那里找食吃，可是草地在哪个方向呢？他们不知道。小黑鸡肚子饿了，叽叽地叫着，闯进牛栏，飞到老牛身上。他大声嚷嚷：喂，快告诉我，草地在村子哪一边？老牛正闭着眼睛嚼草，被小黑鸡吓了一跳，哞了一声，叫了一声：谁跳到我身上了？快走开！小黑鸡见老牛不肯告诉他，心想也许在西边，就向村西边跑去。小白鸡扑打着翅膀跑进了牛栏，飞到拴牛的树桩上，粗声粗气地问：老牛，快告诉我，草地在村子哪一边？老牛慢慢地睁开眼睛，瞪了小白鸡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又闭上了眼睛。小白鸡没办法，心想也许在南边，就向村南跑去。小黄鸡走到牛栏边，轻轻地敲门：可以进来吗？老牛忙起身回答：请进来。小黄鸡走进牛栏，听了个礼：牛宝宝您好，请问草地在村子哪一边？老牛笑眯眯地说：在村子东边，出了村穿过小石桥就是草地，我常在那里吃草。谢谢您，牛宝宝。小黄鸡高高兴兴地向村东跑去。

0: 感谢我们的栾东卫同学讲的故事。哎呀，讲的是真好呀，我好像真的能看到那三只跑来跑去的小鸡了。东卫，那你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呢？
1: 我觉得很开心，虽然有一点点紧张，但是讲完以后特别有成就感。
0: 来到我们直播间紧张是正常的，但是东卫讲得这么棒，下次一定会更轻松的。那三只小鸡后来又发生了有没有什么新的故事？东卫可以自己给我们编一个结尾吗？
1: 他们后来又遇到了一只小花猫，小花猫想和小鸡们玩，可是小鸡们有点害怕。后来小花猫说它不吃小鸡，他们就一起玩了捉迷藏，成了好朋友。
0: 哇，你的想象力真的是太丰富了，谢谢我们的栾东卫同学带给我们这么可爱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的小嘉宾还会给大家带来一段朗诵，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这趟生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1: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0: 要给大家朗诵一首诗，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假如》。那么东卫，你能来先告诉大家一下为什么选了这首诗吗？
1: 因为我觉得假如就像一根魔法棒，可以变成任何我想变的东西，特别好玩。
0: 嗯，说得真好。那你在朗诵的时候心里想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1: 我想到了蓝蓝的大海，白白的云朵，还有妈妈对我笑的样子，心里觉得暖暖的。
0: 嗯，光是想象一下就觉得太美了。那小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栾东卫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朗诵《假如》吧。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窗前的小树画一个红红的太阳，让小树在冬天也能快活地成长，不会在寒冷的北方里缩着身子轻轻叹息。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要给树上的小鸟画许多好吃的谷粒，鸟儿们再也不用到遥远的地方去寻食，让小鸟待在家里苦苦等待，饿得哭泣。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一定给不幸的朋友西西画一双好腿，还他一个健康的身体，他再也不用会只坐在屋里望着窗前的小树和小燕子，而是和我们在一起在操场上奔跑，在草地上游戏。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0: 嗯，谢谢东卫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朗诵。东卫的朗诵啊，让姐妹姐姐觉得心里暖暖的。那么东卫，如果让你用一句话送给今天听节目的小朋友们，你会说什么呢？
1: 我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做一个爱想象、爱讲故事的小精灵。
0: 嗯，多么美好的祝福呀！再次感谢栾东卫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以后还能听到东卫的声音，他讲的故事和朗诵诗歌。也谢谢所有小耳朵们的收听，我们将继续出发。来，东卫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1: 谢谢大家，我是栾东卫，再见啦。

0: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黄山之旅就要结束了。我们从课本里的奇石出发，找到了从天而降的仙桃石，抱着腿看云海的猴子，还有伸长脖子的金鸡和指路的仙人。
1: 我们还在玉屏楼前和迎客松合了影，在翡翠谷的溪水里捉了小鱼，在九龙铺的西溪谷

山的四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还记住了那只可爱的小猴子黄山短尾猴，也学会了登山的注意事项，保暖、补水和安全第一。课文里说，那里景色秀丽神奇，尤其是那些怪石有趣极了。那些石头看了千年的云海，守了千年的日出，不论春夏秋冬，它们都静静地在山峰上等着你。每一块石头都是一首诗，每一座山峰都是一幅画。愿你们每一次翻开课本，都能感受到祖国山河的神奇与壮丽。愿你们每一次迈出脚步，都能遇见属于自己的秀丽神奇。下次旅行，我们将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深厚的世界。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晚安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中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

0: 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隔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6: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拨下管，提高机拨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7: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 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 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0: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0: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7: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1: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扩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2: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8: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9: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13: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9: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3: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 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9: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7: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5: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4: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6: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7: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8: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7: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1: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7: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7: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9: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8: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9: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 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2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

0: 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我是可以，非常不错。
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3: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不到40个人。他们拿不剩一点回来，我得砍了剩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这个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合理入仓。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0: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8: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0: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弹，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0: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3: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4: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ne prétend ni effacer l'histoire，
15: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3: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邦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16: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8: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0: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8: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0: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8: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0: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8: 这次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5: 记录简单的快乐。
4: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5: 7 o'clock p.m.
6: 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7: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6: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8: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9: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6: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0417-6189-888。
10: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2: 谁呀？

0: 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不？大人给死我。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广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只点头，假若连头都不点，一生无脑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我们来听到的是北京的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一段评书《雍正剑侠图之铜林出世》。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前两部分的，今儿呢听到的是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回，咱们共同欣赏。
7: 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铜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铜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啦拽了两条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佟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铜林多快呀，18呀，本来是盘腿坐的，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噔，咔咔，噗！这屋近身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啊、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哎，抡开这手，啪，老喽，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吓得你受着吧，叮咣乒吧，上面拳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还调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米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篓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糊涂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紧。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这刘二滋溜顺裆底下爬起来了，满脑袋都是包啊，眼也青了，鼻子也破了，牙也打下来了，顺嘴角往下

刺血，这衣裳也都抢破了，弄得一身的土，鞋也给打没了。这小子一捂这包一捂嘴，行，童海川，你别走。那个说他撒狠往后跑干嘛呀？他怕过去让童好川一把逮着他还揍他。行说着行往外撤，谁管他呀，没人理他，就他一人骂骂咧咧。赶他跑远了，最后一回头，小子，记住了二太爷我的话，我要不弄你，我随你的姓。童海川，咱们骑驴看账本，呸，走着瞧。噔噔噔，撒腿就跑。大伙儿拦着童海川呢，把海川气的，撒给我，撒给我，撒给我，我打死他！我，行了，别拦着，都跑了，还拦什么？什么东西？甭怕他，谁也甭怕他，我盯着他。再来还打，见着我爸爸可别说啊！我小褂也撕了，我鞋呢？大叔赶紧把鞋拿出来了，穿上穿上，孩子，哎，把鞋穿上，钱也不要了，气哼哼往家走。大家伙一看，赶紧喊海川，海川，海川，海川，我家去了，跟你说两句话。还说什么呀，爷们儿？记住了大叔说的，宁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呐。好鞋不踩臭狗屎，这刘二太腻味人，这叫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他膈应人。他真给你想个坏主意，咱不怕他打，不怕他闹，到时候他回你啊，我不怕，哪儿见着哪儿揍，今儿让他跑了就便宜。是，你也别生气，多留神，长心眼儿，瞅见他防着点，瞅不冷的给你一下，够你一呛，知道？佟林迈步往家走，大伙儿一看，这怎么话说的？也别玩了，散了吧，把更房归置好了，几个老头也散了。佟林回家，看见爸爸那儿没瞅见他，滋溜回自己屋了，把自己小褂脱下来，挺大的口子，招清水洗洗，给晾好了。这怎么办呢？跟妈也不敢说呀，嘎着窝底一家，上街坊家了。街坊有个大哥，大嫂子人不错，大嫂子，您把这小褂给我缝缝。怎么了，兄弟？我这个练武挂在树杈上啊，我往下一拽呀、啊，今儿使劲使大发了，呲啦一下拉个口子，您给我对付两针，不算什么，这马上就给你缝上。大嫂子手多厉害，挺利索，一会儿给弄好了，穿走吧，留点神。谢嫂子。回到家，他爸爸没看出来，他满挡这事儿就过去了。赶第二天再走到更房这儿啊，海川还真加小心了，围着更房转一圈，他怕这刘二藏的哪犄角旮旯，弄一包石灰，啪一扬手，自己还别说练过，就没练过，让他打了多寒碜呢。上这个芦苇坑里头啊，草垛上啊，都转悠转悠，一看没有，仨老头在屋等着他呢。昨儿可把我们给吓坏了，甭转了，我们仨分三面都侦查完了，刘二没来，我怕他干嘛？是不怕的，加点小心好，加点小心好。

别生气，咱们今儿还来。我告诉你，一打三秀，哪有这么句话呀、啊？一炸三秀，你炸两把，我撑的我炸两把，没事我包你们钱玩，那还玩不玩？玩！我瞅瞅刘二来不来？你这佟海川这孩子拧着呢，坐这又耍上了，输不要麻烦，连着几天，这刘二啊也没敢照面。大伙儿呢有说有笑啊，替这个佟林解心宽。海川把这茬呢可就给忘了。这天跟往常一样，来到更房耍钱。他爸爸这两天呢就发现佟海川跟以往不太一样，这孩子出来进去呀、啊、老跟他躲眼神儿。您看这小孩又办了亏心事儿，跟家长躲眼神儿，他不敢看家长，那高兴劲儿也没有了，发蔫儿。佟林这表现让佟老头挺别扭，好像耳膜着这孩子在村东口那个更房那儿啊净斗牌。你说我真管吧，他这么大了，你说我不管，虽说是跟你个老头玩，三十子五十子的倒是不至于，可是都是由小而大的，学坏学坏不就这么回事吗？老头心事一重呢，早晨起来呀、啊、在门口扫地，拿个大笤帚，不是扫自己家院子，是扫街上。他这正扫地呢，姐妹边过来个小孩，这小孩啊才五六岁，老头喜欢孩子，把这笤帚啊在怀里头这么一抱，过来过来过来，这小孩扎刺手就跑回来了。佟大爷，嗯，往哪儿跑啊？姐村东口那玩来的。哦，老头伸手拿出一小纸钱来，佟大爷给买糖吃，不要，大爷给就拿着，我妈家又说我了。你妈不说你，买完了吃完糖再回家，她不知道。大爷给你。哎，大爷问你，打村东口来瞅见你海川哥哥了吗？小孩哪会说瞎话呀，瞅见了，在那个房子里头跟那几个大爷他们来牌呢，玩去吧。老头把笤帚在手里这么一背，溜溜达达可就奔村东口了。这东口这更房里头啊耍得正热闹，佟林现在跟原先不一样了，刚开始玩啊拿着这牌规矩跟大姑娘似的，现在一玩呢牌路越来越熟，牌手越来越熟，说话也随便，眉飞色舞，赶上连胡几把牌，兴高采烈，腰身鹤舞，身挺高。老头提了这笤帚走到这更房门口一听，哼，别人都不那么咋呼，怎么就佟海川这么咋呼？我打小管算白管了你了，我这点心血算白费了。拿这大笤帚一挑这门帘，就佟林一人脸冲外，别人脸都冲里，他这正高兴，他没看见他爸爸，大伙儿都后脑勺冲门，也没人捋会儿。老头这么一看，有心进去把孩子拽出来，十八了，别人家的孩子都娶媳妇生孩子了，他脸上好瞧吗？我要进去就得乒乓给他两棍儿。

子是孝顺，也不敢圆下，在这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老头一疼儿子，把这帘撂下了，看见铜铃身后的那窗户啊开着呢。老头心里话，我绕到后头，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他，他回头一看是我，穿上鞋跟我家走，脸上好瞧，我别给孩子太难堪。您说铜老头心多好，提了这笤帚往后绕，绕到后窗户这一看，铜铃后脊梁对着后窗户，这把牌可不错，会掉捉吴的龙，满都在这牌上。老头一看什么模样，这是这一咳嗽，你听是我，回头一看你还不出来，铜铃没听见还耍，还不愿意。老头一看，把这笤帚棍往里一捅，直捅这佟海川的后腰眼儿。那时候佟海川知道不知道？知道，他心里头都在这牌上。别抖啊，什么是四万不成五万才成的啊，还耍。老头连捅了好几下，老头心里话说要反呐、啊、哎呦，我给你留着脸你不要啊，那可怨不得爸爸我了。老头一生气吧唧把这笤帚往地上那么一扔，一伸手接着这窗户捧。佟林有辫子，清朝人，头了把月里门剃得续清，后边油亮亮一条大辫子，年轻的这辫子又粗又憨呐、啊、老头一伸手把这辫子就攥住了，往回这么一揽，那意思我拽你大眼壳，我抄这笤帚我揍你，要不你记不住。后边人捅铜铃，铜铃没理会，猛然间这辫梢一抓，辫根这么一解，佟海川一琢磨，坏了，刘二小子，我等你好几天了，跟我来这套，拽我一眼壳，不是半头砖就是石灰包，把我眼迷了，给我来个下不来呀、啊、这牌一撒手，砰，把后边这人手腕子就攥住了。他哪知道是爸爸，连头都没回，这手顺后头伸着窗户外头，砰，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攥住了，两膀子一块使劲，小子你进来吧。他一使劲把外边这人就拽屋来了，往起这么一弓腰，大家伙一看怎么举进一人来呀，站在炕沿这几位往外这么一分身，可就把这空单留出来了。他举着他爸爸往地上这么一摔，刘二给摔的老头吭吭一下都没嚷嚷出来呀。紧跟着佟海川站在这炕上，用脚一蹬这炕桌，可傻喽，一看摔在地上的是爸爸，佟林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了，连句词儿都没想起来呀、啊，急的呀，哎，怎么是我爸爸呀？再瞅这老头这一下躺在地上，差点没摔死啊。老头是臊的，当着这么些人让亲儿子一大威胯顺屋子外头给扔进来了。老头躺在地上就觉着眼前直冒金星啊，就觉着一口血往上攻，想拿舌头往回咽，咽不下去了，呜呜呜。

0: 这口心头血可就出来了，躺在地上一咬牙，用手一指童海川，出城啊！说完这句话，眼前一黑，咣当，老头死过去了。旁边大伙全傻了。您说说，就这节骨眼儿，愣有人说闲话。旁边有一位，大概是佟林连着赢他几把，心里不太痛快。好哎，海川真不错，倒是你练过武，会摔爸爸了嘿。您说这佟海川听得下去听不下去这句话？真得说是又急又愧又羞又恼，看着爸爸吐血死过去了，自己不知怎么好。我要背上一个杀父之名，我还活得了吗？我爸爸就是不死还醒过来，我也是活不了啊。佟海川这么一着急，也没顾得穿鞋，一看后窗无开的嘛，噌，低了腰顺后窗就跳出去了，光着脚撒着的又跑，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段书，佟海川逃离了佟家庄，是吓得惊吓而走。走哪儿啊？佟海川，您别看18岁，一个人愣顺着京南大县走到了江西地面，见着两位老师学了点武艺，同志们才引出来洋洋洒洒一段评书的巨著，叫做《雍正剪霞图》。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郭德纲和张文顺，这二位将带来一段翻新的传统相声，叫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收听。
3: 今天来的人是不少啊，
4: 哎，
3: 相声专场，
4: 对，
3: 一场接着一场。
4: 嗯，
3: 刚才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老艺术家刘文兔先生。
4: 叫错了。
3: 什么？
4: 人家不叫刘文兔。
3: 叫什么？
4: 叫流氓兔。不是
3: 啊，
4: 我这个刘文步。
3: 刘文步、
4: 嗯、
3: 刘先生老前辈啊、
4: 嗯、
3: 相声界来说有人家一号。
4: 有一号？
3: 也有您一号啊。
4: 我有什么呀？我没有。
3: 张文顺呢、啊、
4: 哎，
3: 你们都是文字辈儿的呀。
4: 哎，这是一辈儿，
3: 说相声讲究这个，
4: 讲究这个。
3: 这一辈儿，你看张文顺，
4: 对，
3: 刘文步，
4: 嗯，
3: 王文林，
4: 嗯，
3: 苏文茂，
4: 天津的，
3: 韦文亮，
4: 对，
3: 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崇文门，啊，
4: 这个比我们辈儿大点儿，
3: 大点儿
4: 了，这500多、啊，这好几百年了，这
3: 老先生了，这个
4: 没有那秘书，崇文门
3: 多好啊！
4: 哎，
3: 相声是个好东西，
4: 哎，东西不错，
3: 抨击丑恶。藿香正气，
4: 哎
3: 啊，
4: 藿香正气
3: 啊，
4: 有点听像同仁堂啊，
3: 不是
4: 弘扬正气，
3: 弘扬
4: 正气，
3: 弘扬是吧？
4: 对，
3: 弘扬正气，好啊
4: 啊！
3: 我建议大伙儿有时间多来听相声。
4: 哎，对，
3: 我也喜欢你们这个，
4: 你也喜欢，
3: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
4: 嘿，瞧这意思，您不是干我们这行的，您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
3: 哦，你不知道我呀？
4: 您不是说相声？
3: 嗨，你瞧瞧，没人跟你说呀？
4: 没有。
3: 你找找看看，
4: 看看，
3: 你看看我这意思。
4: 啊，什么意思？
3: 没看出来啊？
4: 看不出来。
3: 我是个文人呐，真的。
4: 文人？
3: 你看，
4: 文人
3: ，
4: 文人有这身量？
3: 你看，
4: 您得别抠鼻子行不行？
3: 不是，哎，都知道啊。
4: 嗯、
3: 啊。哦，没告诉你啊？
4: 没有。
3: 哎，邪门了。

0: 是不是？
1: 对，
2: 我瞧见过您给那个观众签字吗？跟这后台坐着，有个小孩跑过来，张奶奶，不给签个字吧？
1: 这小孩眼神也不老得好，男女不分的怎么？
2: 张先生提笔就写啊，
1: 我给你签字。
2: 好宝贝啊，你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1: 啊，
2: 哎。
1: 这穆罕默德本拉登，这名儿够长的，这名儿
2: 不是你前面就
1: 中国人没这么长名，
2: 前面就写错，写错了就划了，重来。
1: 我跟墙上写惯了
2: 啊，
1: 跟墙上写惯了。
2: 不光说写毛笔字啊，
1: 哦，
2: 据说您这岁数的电脑也行，
1: 这是后小的，
2: 是不是？
1: 这二年刚小，
2: 脑子他还能够接受这个呢，
1: 与时俱进，
2: 能接受这行。
1: 那
2: 有的老先生他。脑子说实在的啊，顽固，这点张先生了不起。
1: 他不接受这个新事物。
2: 我看过张先生打字，
1: 是吧？
2: 快！
1: 我这不用鼠标，我就是那耗子
2: 啊。
1: 这干嘛呢？这
2: 不是眼神不好，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啊，见过，
1: 能打。
2: 您是个学问人。
1: 不，他那谈不到，
2: 是不是？
1: 爱学习。
2: 大学生嘛，
1: 上过大学。
2: 说相声里边上过大学的有几个？有他一个啊。
1: 我上过。
2: 您是哪儿毕的那点子业？
1: 那是没什么叫
2: 不是那个那
1: 我是那师范学院。
2: 哦，师范。
1: 师范学院五八级。
2: 五八的
1: 文学系。
2: 呵，你看看那个年头，人就跟师范学院里边
1: 谁吃饭
2: 啊？
1: 您这字怎么不清楚？师范学院。
2: 师范。
1: 哎，
2: 师范啊。
1: 对。
2: 师范
1: 对
2: 师范哈，
1: 师范。
2: 那你看那个年头人家跟那儿就毕了，这多少年了？
1: 我说毕了。您上过大学没有？
2: 哎，你瞧出来了。
1: 不是您这意思好像老
2: 你看出来了
1: 啊。
2: 这
1: 您上过大学没有？
2: 我大学生。
1: 啊，
2: 你听说了
1: 哪大学呀？
2: 你这你看还得想。
1: 也是名牌吗？
2: 你要不说还忘了。
1: 行，
2: 我大学生。
1: 行，学院吧。
2: 我是，我看啊。哎，
1: 什么？你说起来。
2: 怎么回事？
1: 没有蹲着想的。
2: 不是我那个。
1: 这不是文人作风。
2: 我
1: 什么大学？
2: 我华清的。华清池的啊。华清。
1: 虎王桥那儿。
2: 啊，湖广会馆对过。
1: 是不是？
2: 华清啊。
1: 澡堂子。
2: 不是。
1: 洗澡、搓澡、修脚那儿都管。
2: 不是。不是华清，不是华清池，不是华清池，不是清华池。
1: 哎，清华不池
2: 啊，
1: 清华原是清华大学，要清华池还是洗澡的，那俩澡堂子。
2: 嗯，反正就说北京上大学最好，北大的，
1: 清华，
2: 清华的，对吧？
1: 那是清华。
2: 我就是那个从华的，中。
1: 不，您说准了
2: 啊，
1: 清华，
2: 啊，清华。
1: 这字怎么老混？
2: 就是聪华的，我聪华的，
1: 聪明的聪。
2: 嗯，这大葱的葱。
1: 嗨，
2: 葱。
1: 那要聪华的不叫聪华了，
2: 那叫什么？
1: 那叫葱花的。
2: 讨厌，聪华大学。对，
1: 聪明的聪。
2: 对，
1: 中华的华。
2: 不是，葱花的葱，葱花的花。
1: 葱花大学。
2: 都知道吗？
1: 啊，
2: 葱花大学怎么那么好？好，都有这歌吗？没有，
1: 这可能是私立学校
2: 啊！对，对，就是
1: 哦，您这
2: 私立不是
1: 学什么呀？
2: 我学什么呀？古典文学。
1: 何大，咱们还同行。
2: 你看看，我跟您说啊，
1: 哎，教授，你们别踩住。古典文学，
2: 书法
1: 哦，
2: 大书法家。你看，
1: 你信？我是想信，
2: 信。
1: 您不是您这书法。
2: 我
1: 您这书法写的怎么样？
2: 哎呀，好啊，中国书法家啊，顶级的排行榜有我。你就问去，
1: 你别拍了就。那么说您这书法
2: 啊，
1: 那在那个画廊上卖吗？
2: 外行了吧？
1: 怎么了？
2: 这个，我那个字儿，我能上画廊里卖去吗？这是吧？再一个，我进画廊，我不能卖呀。我上那儿买去，是吧？你这跟着外行，你着不了这个急，你知道吗？
1: 也不是谁外行
2: 啊，
1: 我说
2: 啊，
1: 没提发廊，
2: 你不说话，
1: 我说画廊，
2: 我
1: 这都不懂啊。
2: 我写
1: 专卖书画的，
2: 我写字儿，我画

0: 大郎干嘛呀？我
1: 还不懂这玩意儿。
0: 我写的是字儿啊，
1: 字儿。
0: 哎呀，字儿啊。嗯，你嘿，急死我！
1: 您这字儿都，
0: 我是没带手枪，我告诉你。
1: 您这字儿都怎么写呀？
0: 我写字儿啊，写字儿啊。
1: 写完字儿
0: 啊？卖去啊！
1: 您什么时候写呀？
0: 我每天都写，不写不求字儿的人多呀。求字儿。
1: 天天卖吗？
0: 哎呀，一天得卖多少？天天，这没有一天闲着的。没一天闲，
1: 什么时候开始卖
0: 啊？卖那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就开始，求字儿的就来了，这就多了，这就多了啊！一个个排队等着求字儿，知道吗？我写那个说实在的啊，一天多少套字儿，一天多少套？
1: 您这字写多少张啊？
0: 多少？那看纸了，一般来说纸有限制啊。你这么大纸，你想写这么大，这可能啊？
1: 那不可能。
0: 哎，我们这纸
1: 的，
0: 我们纸一般这么大。
1: 它那笔我怎么圆的？
0: 纸。这么大的纸，最后反成品一般来说就这么大吧，这么大，然后这么拿着。
1: 哦，明显明白了。
0: 这么一套，知道吗？
1: 您这上头，
0: 我写字儿，呵，早上起来啊，一早上起来，像这日子口就累了。
1: 把这纸，
0: 这日子口春节期间累了。
1: 哦。
0: 平时还行，平时有歇着功夫。
1: 哦。
0: 早上起来跟这儿，站在我这字台这儿，这都准备好了，案子、砚台、课本都摆好了。
1: 课本。
0: 这边这一溜站一溜，站一溜。毛笔润得了，把那个墨都弄好了，等着吧，
1: 这
0: 等着吧，这等着呢。
1: 来来，
0: 啊，
1: 留着点这围裙。
0: 来了，来一个啊，求字儿的，来求字儿的，师傅，
1: 这纸，
0: 师傅来一套，来一套，来一套。
1: 您这字儿轮套啊？
0: 那是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对吧？什么？
1: 人家喜欢的字儿，单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好几千。
0: 那跟我们不一样。
1: 您这卖多少钱啊？
0: 我两块钱一套。我这是面向工薪阶层的
1: 连纸，
0: 你卖这么贵谁买啊？对吗？连字台都给你砸了。
1: 是的。
0: 你
1: 这纸怎么拿着？
0: 就没有，就这来了我们就开始，这不有人来求字来了吗？啊，我说等着，我这正等着呢。
1: 啊
0: 等着，就是来站一堆啊，站一堆。师傅，来一套。我有小夹子，夹过两块钱来搁在这儿，我不摸啊，
1: 还真干净，
0: 我手不摸啊。
1: 这货款
0: 找给他找他零钱开始 啊先做纸。
1: 哦，这纸先做。
0: 先做纸。
1: 哇，
0: 先做纸。
1: 做
0: 我用面巾纸。
1: 这个
0: 啊，
1: 面巾纸都擦脸的，这个那没得那张没法写。
0: 外行吧，你跟这个外行，你能矫情吗？
1: 那您
0: 先做，我们都是那个都做好了，纸的原料都弄好了。
1: 哦。
0: 哎，有一小勺搁着，知道吗？拿起来快好了，倒到我这字台上，唰，哎，挺圆了，
1: 做得了，
0: 差不多。这不这样不行，这样脆，这样脆不得弄，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得加颜料啊，咔磕开了，咔，等，
1: 这个是为了加强韧性。
0: 加这写字非得这样，
1: 那这纸折
0: 翻过来，呲啦，这纸算得了啊。
1: 哦，
0: 拿正纸，
1: 跟哪边写？
0: 那跟反面写，
1: 反面写。
0: 先拿正纸，在我这手，我那课本一摞一摞的，是吧？
1: 哦，
0: 多大都有啊，有方块的正纸，也有这个像这么大两根的啊。拿过来，压上正纸，
1: 完了呢，
0: 卷好了，这纸算做得了啊。拿过我这毛笔来，
1: 这开始给人写。
0: 我这个笔宽啊，我不用他们一杆一杆的。
1: 我知道
0: 我这宽。
1: 对，您这跟那小刷子似的。
0: 哎哎，
1: 我见过。
0: 对，
1: 哎，
0: 把我这个这墨
1: 哎
0: 蘸匀了它，蘸好了啊，
1: 往上写。
0: 写了开始，你看着啊。
1: 哎，
0: 没
1: 记笔。哎，我知道没记笔。
0: 这得了啊，这扔下，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刷子，我得烙款儿，我得烙款儿。
1: 得给人上点红的。
0: 有朱砂。
1: 哎，
0: 一弄，走，师傅，你这套得了，走。忙啊，我告诉你说，忙，累死，一天累死。
1: 这小子呀，
0: 知道
1: 他妈卖煎饼。刺啦圆的，完了那书本啊，北京啊叫包脆，天津叫果篦儿，还蘸纸呢，那叫油条，搁上、卷上、刷上那个，您说这墨呀，
0: 啊，
1: 那是甜面酱。您说那朱砂啊，那是辣椒酱，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两块钱一套，您再卖街坊去吧，玩去吧。
0: 这
1: 啊，
0: 讨厌的！
1: 我说这华清清华弄不清的
0: 啊，
1: 您是葱花大学呀、啊，煎饼系毕业。
0: 哎呀，我跟你怎么着急？你上我那字台那看看，我那大砚台、小砚台摆了好几个。
1: 那这砚台，这葱花、香菜，
0: 不是你怎么这样？

0: 外管火炉子呢。
1: 哼，讨厌啊！你不能这样啊！
0: 你还文人，
1: 你这挤兑我们这才子啊！
0: 呵
1: 啊，嗯，不是你我真是学生，
0: 怎么证明你是学生？
1: 不是，哎呀，就是你不知道
0: 啊？谁知道？
1: 孤陋寡闻，
0: 我没吃过煎饼。
1: 是，来，
0: 我牙口不好。
1: 不是你问去呀、啊？
0: 我问谁、啊？
1: 很多社会名流都上我们学校来参观过呀。
0: 是，都是谁啊？
1: 你看，香港有一个叫金庸的人，你知道吗？
0: 查良镛。
1: 哎。嘿，连外号你都知道？
0: 你看什么外号啊？
1: 啊，
0: 那人本名。
1: 哦，叫什么？
0: 查良镛，他姓查。
1: 哦，本名叫查良镛。
0: 对对对。
1: 哦，叫金庸是艺名。
0: 哦，
1: 艺名哈。
0: 哦，您知道这人？
1: 知道。写好些小说。
0: 对。
1: 我可爱看了。
0: 都有什么小说？
1: 那个《鹿鼎记》。你《鹿鼎记》？
0: 行。
1: 天龙八卦。
0: 不是
1: 。天龙八部。哎、天龙八部。七剑下天山，
0: 这就了不起了，
1: 对吧？
0: 现在卖煎饼的知道这三步就不容易，
1: 知道吗？七剑下天山，
0: 行，
1: 对吧？哎、肉蒲团啊
0: 啊，哇，
1: 金瓶梅是吧？
0: 什么呀？
1: 灯草和尚，
0: 您的
1: 灯草和尚戴眼镜，有这么一本吧？
0: 您的、啊、都别弄串了
1: 啊！
0: 卖煎饼的知道这样就不容易，
1: 反正我知道。哎呀，
0: 金庸干嘛来了？
1: 我上我们学校来了，听说北京有一个
0: 松花大学，
1: 松花大学，你别矫情行吗？听说北京有一个松花大学，
0: 对，
1: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0: 啊，
1: 又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北京六里桥下车，倒300，和平门坐地铁来了，奔厂店这边找我们来了，上我们学校，
0: 还不能坐飞机来，要飞机得吃多少套煎饼
1: 啊？来了，上我们学校来了，一进门我们同学们一想，嚯，
0: 怎么样？
1: 金庸啊，
0: 啊，
1: 推着自抬就把他围上了，
0: 不是吧？
1: 啊，
0: 这几个煎饼挑子都给围上了，
1: 金先生。我们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这是金先生，
0: 啊、
1: 您好、
0: 啊，
1: 金先生大驾光临，
0: 啊、
1: 简直是茅厕生辉啊！
0: 什么？
1: 啊，茅厕有茅厕？
0: 春节了，茅房新刷的。
1: 不是，你跟着有一藤雨吗？有不是行雨那个淋雨吗？
0: 您甭形容了
1: 啊！
0: 您是不是得把这煎饼弄干净点儿
1: 啊？
0: 也甭茅厕了
1: 啊
0: 啊！
1: 这金庸这个，这我知道，看过他的书，他那书最好了，厚，他知道吗？啊。那金石，这金庸这个，这我知道，看过他的书，他那书最好了，厚，他知道吗？啊，那金石
0: 比你们这包菜厚多了。
1: 快进来吧，金先生也很高兴。各位同学，金某今天能来到贵校，实在是万分的荣幸啊。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你们学校的风味。
0: 香港没有卖这个
1: 啊。这个今天呢，金某人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
0: 啊，
1: 不是那个，好好的鉴赏一下。
0: 对。
1: 是这词啊，鉴赏啊，
0: 鉴赏
1: 啊，鉴赏一下啊，这个贵校校长赶紧过来了。
0: 校长，
1: 金先生，您有何指教？
0: 校长穿制服呢，城管的。
1: 这个，
0: 这都归城管管。
1: 金某人今天来呀、啊，简直是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1: 久闻贵校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0: 啊。
1: 这位高祖们一个个的精神面貌，我看着非常的高兴。我有心和他们切磋一二，不知您肯赐简否啊？他这意思就是说
0: 啊，
1: 打算跟我们交流一下，问校长赏不赏脸。
0: 哦，
1: 校长乐了。
0: 瞧瞧
1: 金先生，您特意的过谦了。您能和他们切磋，这是长他们的脸呢。来呀，把字台都准备好了啊！
0: 哎，
1: 把砚台扶正了啊！
0: 扶正了，
1: 把那墨都弄好了，笔添得了，把你们那个什么暂住证、卫生证都摆好了啊！
0: 对，没有三证、就麻烦、
1: 金先生都看一看啊！金先生点点头，好，
0: 啊、
1: 我打算出一道题和你们切磋一下。
0: 出了什么题、
1: 啊？一转身，从我旁边的同学那儿拿出一把小刷子来啊！
0: 哦，
1: 蘸了蘸这个砚台里边的，
0: 就是铅笔酱，
1: 墨，
0: 那叫墨，
1: 蘸了蘸甜面墨、啊，这酱是墨呀、啊，你们弄乱了，墨哈、啊，
0: 墨的意思是酱，
1: 墨，
0: 意思是墨，
1: 蘸了蘸墨。回头在墙上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这金庸也吃饱撑的，你给弄煎饼的说说他哪懂啊。
1: 春秋题是最难的了，
0: 你瞧
1: 这四句话写在墙上，我们同学大伙儿都琢磨这事儿，
0: 怎么了？
1: 这难了，这个告诉你，这不好来，这个
0: 谁猜上来多买谁10套煎饼、
1: 啊、煎饼干嘛 啊，来吧，大伙儿来吧。啊，校长嘱咐我们，赶紧抓紧啊！金先生很难得来一趟，是吧？你那个，纸在后点啊，在后点，别舍不得给啊。
0: 这多搁点面。
1: 后点，你那个，哎呀，你那个墨都研阴了，你那个墨啊。
0: 什么研阴了？酱搁多了。
1: 你还那朱砂少来，
0: 那甜面酱辣椒不吃多了，辣
1: 少来，赶紧来吧，等着什么呀？赶紧，也呲啦呲啦，整个校园里都是呲啦声音。啊，
0: 看见
1: 卷课本、写字、弄朱砂，都弄好了。金先生，您瞧瞧吧。金先生高兴，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同学们等过去，金先生来，您尝我这套，您看这，啊，您来我这个，哎，别着急啊。金某人一个个的尝啊，我先来这套吧。
0: 这金英饭量还不小，
1: 看看这不行，这个
0: 这怎么了？
1: 这不行，这粘手啊，这个粘手，这个面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纸没
0: 不够火，
1: 这纸不行。简短结束，
0: 怎么样？
1: 都尝过来了，
0: 嗯，
1: 不灵，
0: 都不行，
1: 倒去。最后到我这儿了。我跟墙角那抱肩膀正蹲着呢，
0: 你这边呢？
1: 我心说啊，你没吃我的，不，你没瞧我的。
0: 对，
1: 你要瞧我这文章，说实在的，你偷着乐去吧。正说着啊，金庸过来了。
0: 来了，
1: 这位同学
0: 啊，
1: 你那个作品呢？
2: 我说来，
0: 我说你这这煎饼呢？
1: 嚯，在这
0: 儿。啊，真的。
1: 嚯，来，金庸接过来。
0: 嚯，也烫他手。
1: 嗯。好，你再给我来点朱砂。
0: 呵，金庸爱吃辣的。
1: 尝了尝，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0: 怎么样？
1: 差点说错，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0: 就尝尝你，尝尝这煎饼。
1: 金庸乐了，哎呀，太好了啊！有这个大才子，中国古代这些所有的才子搁在一块儿都没有你这种口味。听见了吗？
0: 好几百年了，没人烙出过这样的煎饼来。哎，
1: 这是夸我呀，
0: 这夸你，
1: 连我带校长所有同学脸儿高扬，露脸了，
0: 露脸，
1: 正乐着呢。
0: 啊，
1: 金庸身上有声音，
0: 什么声？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我简直想太刀，
1: 掏出手机来，
0: 要不然金庸民俗专家呢？
1: 喂，
0: 啊，
1: 喂，
0: 嗯，
1: 靠，
0: 嗨。什么口头语啊？
1: 这小灵通不灵啊！这个，
0: 别使这东西。
1: 啊，这怎么回事？这个啊，校长教给他，金先生，您磕头磕头，您磕头磕。这东西这不好使啊！喂，哦，对对对，哦，董建华先生啊，
0: 呵，
1: 先生您好，我昨天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没充值啊？
0: 都过得这么仔细。
1: 嗯嗯，好。哦，好，好啊！我在这里，我正在看书法作品。
0: 那是书法吗？打这嗝，松窝。
1: 嗯，好啊，有，您放心，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再见。嗯，挂电话了。
0: 挂电话了。
1: 一回头，跟我们校长说。
0: 说。
1: 贵校校长，
0: 啊，
1: 是方才特首董建华先生来电话。
0: 啊。
1: 要求啊，找一个才子。哦，这干嘛用啊？
0: 干嘛？
1: 大英帝国现如今缺一名超等总理，
0: 先看看
1: 谁合适啊？
0: 谁
1: 呀？校长一瞧，这没有合适的呀。
0: 嗯，
1: 大伙儿也都摇手，这不行不行。没想到金先生咯咯一乐，一伸手把我拉住了。甭找别人了，就是他吧。这一才子如果当这超等总理，那还了得吗？
0: 就让
1: 我说这不行，我去不了啊。
0: 怎么去不了？
1: 校长点头，没事，就是你去吧，超等总理。我一听这活我哪干得了啊？
0: 超等总理你怎么干不了？
1: 又上英国干超等总理没法干。
0: 怎么没法干呢？
1: 这超等总理啊，抄着铲子等着，他总也没人理，
0: 卖不出去。
3: 一块儿收听过了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文章会，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学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传达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立足我区资源禀赋，找准发展方向，发扬敢闯敢试精神，因地制宜推动特色产业做大做强，真抓实干推动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29号，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管委会主任白杰主持召开区政府管委会常务会议。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指示和有关工作要求及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链条，筑牢思想防线，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及企业主体责任，严管合法，严打非法，要聚焦短板攻坚，深化隐患治理，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抓手，紧盯重点场所和薄弱环节，严厉打击矿山、危化品等领域违法行为，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要紧盯重点时段，强化精准防控。主汛期临近，聚焦建筑施工、危化品仓储、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等领域监测预警和实战演练，统筹做好安全生产月活动。要强化基础支撑，提升本质安全，加强执法人员、渔船作业人员等实操培训，推行不安全不上岗机制，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健全基层应急处置联动机制，确保险情发生时科学处置、高效救援。会议学习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条例修订的重大意义，各部门各镇街必须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增强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全面掌握条例的制度创新内容，各执法部门要严格对照条例规范执法行为，完善告知程序，善于运用制度工具提升案件办理质量，及时整改发现问题。要强化条例落地组织保障，抓好学习培训，完善工作。

0: 机制，加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信访、调解的衔接机制。各执法部门要落实三项制度，从源头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刘鹏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18场马拉松，他从一个跟自己较劲的年轻人，跑成了推着婴儿车带着儿子并肩前行的父亲。他说，马拉松不是关于速度，而是关于陪伴、传承，以及一场与自己对话的修行。
1: 我是刘鹏，一名辽港机械公司的员工，负责港内机械的调派工作。我也是一名跑者，跑了18场马拉松，这事儿对我来说早就不是一项运动，更像是我过日子的一种方式。2012年我刚毕业，第一次站上鲅鱼圈半程马拉松的赛道，那是我人生第一场马拉松，成绩1小时29分，不算多厉害，但对我自己来说，那是跟自己较劲赢了一回。这些年我跑了18场马拉松，锦州、大连、沈阳，成绩慢慢在涨。今年大连马拉松我跑了1小时25分，又刷新了最好成绩，冲线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有人不理解，说你又拿不了名次，跟自己较什么劲？可我知道，马拉松教我的不是怎么赢，而是怎么在撑不住的时候咬牙再多跑一会儿。累了想停了，但只要不停，总能到终点。这个道理我想教给我的儿子乔治。2023年我推着婴儿车跑半马，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从那以后大家都叫我乔治爸爸。2024年半马下着大雨，我带着乔治在雨里跑，车轮压起水花，他在车里笑，我在后面推，雨水、汗水、笑声混在一起。我带着孩子跑了3届半马，每一届都是看着儿子成长。我不跟他讲大道理，就让他坐在车里陪我1公里1公里往前跑。他会看到爸爸流汗、喘气、腿发沉，但从来没停下。我想让他知道，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跑得慢没关系，停下来才是结束。18场跑下来，马拉松就是我的人生哲学。现在我正在备战首场全马，目标破3小时。往后我也将继续带着热爱奔跑，不负初心，不负坚持，在赛道上突破自我，在生活中向阳前行。
0: 为做好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的服务保障工作，区委社会工作部积极联动各方力量，完成2419名志愿者的招募培训工作，并及时调配机关干部，充实服务一线。目前全体志愿者已准备就绪，静待鸣枪开跑。在鲅马物资发放现场，志愿者在指定位置核对信息，清点物品，装袋递送，整个过程流畅有序。来自鲅鱼圈领益技工学校的282名赛前志愿者，从27号到30号连续4天承担参赛包和完赛包的装运、跑者物资发放任务。尽管任务繁重，现场依然井然有序，志愿者们面带微笑，耐心为每一位跑者服务。
2: 我们严格按照赛事标准逐步核对，层层复检，确保咱们赛前物资准确无误，高效率发放。目前那个发放任务正在进行当中。
0: 据介绍，鲅鱼圈区委社会工作部积极配合市委社会工作部，在区工作组指导下完成了志愿者培训、体检等保障工作。
3: 我们全程参与了区内2所院校的赛前培训工作，还联合了区社会医疗机构对1300名学生开展了赛前体检。此外，我们还依照区委的部署，联合区直机关工委和文旅局，完成了400余名机关干部志愿者和社会志愿者的招募工作，为外地跑者提供服务，让每一位跑者能够感受到回家的温暖。
0: 机关志愿者将分散到全区各大宾馆酒店，设置专门的服务台，为参赛选手解答有关交通、赛事、路线等问题，用贴心高效的服务让

0: 外地跑者宾至如归。
1: 今年组织了15辆车，负责给赛会服务的志愿者配送餐食，区域涵盖八一圈主城区和雄越城区的60多个宾馆。我们还组织了50人，进行赛后拉伸服务，这两天正在紧锣密鼓的培训当中。都说嘛，家乡的赛事不光需要主办方的竭尽全力，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所能及。
0: 2026鲅鱼圈马拉松虽未开跑，但城市消费已提前升温。连日来，红旗大集、鱼圈夜市、万隆生活中心等商贸载体纷纷推出专属优惠与服务，将赛事热度转化为迎宾温度，营造出热烈、友好、包容的氛围。鲅鱼圈马拉松的赛道不仅是竞技的赛场，更是连接城市与八方游客的桥梁，而各大商圈正用贴心服务为他们搭建起温暖的驿站。红旗大集今年首次将传统大集搬进世纪广场，打造红旗大集广场市集。5月28号至6月1号，每晚5点30分至9点，80余个摊位集中亮相，涵盖特色小吃饮品、本地特产展销、文创潮玩打卡、非遗手艺体验四大业态，并融入热气球装置、天幕休憩区、主题打卡墙等场景，通过各类互动体验，让市民和游客在轻松氛围中感受东北的烟火气与滨海文化的交融。
2: 这是咱们的这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冰箱体啊，利用咱们这个红旗大集，然后还有山海广场，还有营口的这个西炮台和老街啊，极具地方特色这么一种冰箱体。然后除此之外呀，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文创雪糕。文创雪糕呢，一共有3个口味啊，这个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可以说是赶大集必打卡的这么一个美食了。
3: 鲅马开跑，战袍就位，祝所有的运动员们跑出佳绩。
0: 鱼圈夜市作为省级步行街，在鲅马期间的安排丰富。5月30号至31号，持鲅马参赛牌的跑者及随行人员可在夜市部分商户享受88折优惠，覆盖特色小吃、文创零售、休闲体验等多个业态，同时体育赛事直播、互动游戏、运动体验等内容同步开放，让外地游客在观赛之余还能感受鲅鱼圈独有的滨海休闲文化。
4: 我们以最开放的姿态备好特色的小吃和休闲场景，就是让每一位来鲅鱼圈的朋友们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烟火和热情。
5: 只要能让外地游客吃得满意，这就是给我们夜市争光。
0: 万隆生活中心也在赛事期间推出跑者专属购物折扣、免费休息区、行李寄存点等便民服务，确保跑者和游客在参赛观赛之余能拥有舒适便利的消费体验。
6: 我们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和实实在在的优惠，让跑者朋友们在鲅鱼圈感受到宾至如归的轻松与自在。
0: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开跑在即，赛事期间我区多家商户推出让利活动，以实实在在的优惠服务全国跑友。随着鲅马赛事临近，我区商户积极行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为跑友推出专属福利，诚意服务八方来客。林家小不点便利店将从5月29号到6月1号，在全区50家门店同步推出多款运动补给商品优惠，涵盖功能饮料、饮用水、能量食品等品类，方便跑友赛前赛后及时补充体能。
7: 我们林家小不点便利店全力助力鲅鱼圈马拉松，全区50家门店为此特意推出专属奔跑优惠商品，全区50家门店均可享受这份福利，为各位跑友补给助力。最后祝所有参赛选手尽情奔跑，顺利完赛。
0: 鹏达运动城同步启动促销，耐克、阿迪达斯、李宁等14个品牌针对跑步、徒步、户外及日常通勤所需的运动服饰、鞋履配件推出春夏新品折扣，为跑友提供专业装备支持。
8: 鹏达运动城携手14个国际国内知名品牌，愿与跑友共赴山海之约。我们不仅是赛事的见证者，更是您健康运动的守护者。鹏达运动城祝跑友脚下生风，突破 PB， 祝赛事安全圆满，再创辉煌。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
5: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4: 今天他出一个小浪，是不是踩点？
6: 不是好，
7: 人又疯，就该曝光他。
4: 今天怎么不
8: 大白天你要偷车呀？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9: 差点，
1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也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阳光明媚，气温高调，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上下。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天气晴好，西南风4到5级，最大阵风7级。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最低气温是在19度附近，最高气温是在29度左右。明天一天到后天白天，天气晴间多云，西南风最大阵风可达8级。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是在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在27到30度。预计未来几天里雨水频繁到访，大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出门记得带好雨具。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西南风5到6级，零九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学院阵晴，18到30度。红旗阵晴，19到30度。

芦屯镇晴，19到30度。上海广场晴，20到28度。望儿山晴，18到30度。营口港晴，20到28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为3级，不强度中等。

0: 为主题的阅兵。承载着历史。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9: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一段时间啊，一名女子因为在宁波的一家美容院注射玻尿酸不当，导致嘴唇鼻子发紫，而另一位女子呢，则是因为注射了玻尿酸差点失明。可是根据中国整形协会提供的大数据，我国玻尿酸的产量高达1000万支。那么玻尿酸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美容的神器还是毁容的利器呢？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被誉为上帝粘土的玻尿酸是不是总是值得我们信任的。玻尿酸被誉为上帝粘土，但它有时候却并不像上帝那么仁慈，由它导致的医疗事故屡屡见诸报端。尽管如此，他依然受到爱美人士的疯狂追捧。皮肤晦暗无光怎么办？玻尿酸。皮肤紧绷起皮怎么办？玻尿酸。鼻子不够高，眼角有皱纹，嘴唇不够厚，额头不够丰厚，五官不够立体，通通玻尿酸。翻开化妆品原材料的白名单，我们会发现根本没有一个叫玻尿酸的成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常说的玻尿酸学名为透明质酸，因为最早的玻尿酸是从牛眼玻璃体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进入市场的时候，有人就把它翻译成玻尿酸。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整形科副主任韩雪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玻尿酸是人体内本身就有的一种成分，人体的玻尿酸大约会在48到72小时更新一次，即完。

全被代谢掉再生出来。我们自己身体生产的纯天然玻尿酸是人体必不可少的物质，它在我们的皮肤当中存在，不仅有保持皮肤弹性的功能，还负责储存水分，增加皮肤容积，让皮肤看起来饱满丰盈有弹性。婴儿皮肤当中含有比成人高20倍的玻尿酸，所以婴儿的皮肤看起来饱满润滑。如果把20岁人体内的玻尿酸含量定为100%的话，那么其在人体内的含量将在人到了30、50、60岁的时候分别下降至65%、45%和25%。所以皮肤当中玻尿酸的含量对皮肤的外观至关重要。市面上有的玻尿酸是用于注射的，有的玻尿酸则是可以涂抹的，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玻尿酸分为医用注射玻尿酸和化妆品用玻尿酸两种。韩雪峰说，医疗注射用玻尿酸属于药品，而护肤用的玻尿酸则是属于美容护肤品。一般来说，注射玻尿酸比涂抹的效果要好，但是无论哪一种玻尿酸都不能通过外在加入的方法一劳永逸地抵抗衰老，逆着自然规律来生长的事情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就时效性而言，不同型号的玻尿酸可以维持6到24个月不等，然后呢就会被人体慢慢地代谢出体外。就功用性而言，不同型号的玻尿酸具有保湿嫩肤、除皱填充或者是支撑塑形的不同作用，而化妆品中的玻尿酸没有经过医学和药理学上交联或者微交联的处理，因此呢只是具有短暂的保湿作用，维持时间大约在2到3天。目前玻尿酸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提升面部年轻度，并且延缓走向衰老的过程，但是并不能阻止，更是无法做到一劳永逸的抗衰老。看起来注射玻尿酸见效快，效果维持的时间长，似乎是补水、除皱、整形的不二佳品。但注射玻尿酸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也不可小觑。但韩雪峰表示，正规医院的职业医生经过严格系统培训，注射玻尿酸的时候能够准确地判断血管和神经的位置并且避开，而一旦不小心将玻尿酸注入血管，它们就会像沙子一样随血液流动进入眼动脉发生栓塞。所谓撒沙容易捡沙难，一旦注射出现问题，愈后会非常差。针对近几年不断发生的因为注射玻尿酸导致的医疗事故，韩雪峰解释说，目前用玻尿酸美容变毁容的因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很多美容机构并没有医疗资质，操作人员根本不具备相关的医学知识，完全不了解人的面部和眼部结构，所以很容易把应该注射到皮下组织的玻尿酸直接注射到了血管内。另一种是这些非法机构或个人使用的玻尿酸本身就是假的。此外，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注射玻尿酸，孕妇、哺乳期妇女、有多发性严重过敏病史、有凝血机制异常疾病者，以及注射局部有活动性皮肤病、炎症、感染等情况的人都不适合注射。看来玻尿酸这种上帝粘土也不总是靠谱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追求美丽的路上可要仔细留心，不要伤害到了自己。这就是今天魅力达人单元的内容，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和我们一同分享。那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你是否在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错误而气恼呢？其实有时候啊，错误也有着它充满诗意的一面。接下来听张晓峰的这篇文章，你就会发现，错误有时候恰恰是美好机缘的开端。下面时间，让我们一同步入今天的心灵花园。

在中国，错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诗人仇雨有首诗，题目就叫做《错误》。末段的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四十年来像一只鸣笛，不知被多少嘴唇吹响。《三国志》里记载，周瑜擅长音律，即使酒后也可以轻易分辨出乐工的错误。当时民间就有一首歌谣唱道：“曲有误，周郎顾。”后世世人多事，故意翻写了两句：“欲使周郎顾，时时误抚弦。”真是无限机取。他描述的是弹琴的女孩贪看周郎的眉目，故意多弹错了几个音，害得他频频回首。风流俊赏的周郎哪里会料到自己竟然中了弹琴女子甜蜜的机关。在中国，故事里的错误也仿佛是那弹琴女子在略施巧计，是善意而美丽的。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了必须。如果你看到《花田错》《风筝误》《误入桃源》这样的戏目，不要觉得古怪。如果不错它一错，哪来的故事呢？有位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写过一出《高加索灰狼记》，不但取了中国故事做蓝本，到最后连那判案的法官也十分中国化了。他故意把两起案子误判，反而救了两遭婚姻，真是彻底中式的误打误撞而自成佳境。怎么一切的情节都分明从一点点小错误开始？我们先来讲《红楼梦》吧。女娲炼石补天，偏偏炼了36501块。本来36500是个完整的数目，非常精准正确，可以刚刚补好残天。女娲既是神明，她心里其实是雪亮的，但她存心要让一向正确的自己错她一错。正确只应是对工作的要求，错误才是她乐于留给自己的一道难题。她要看看那块多余的石头究竟会怎么样往返人世，出入虚实，并且历经情劫。就是这一点点的谬错，于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一块顽石。而由于有了这块顽石，又牵出了日后的通灵宝玉。整一部《红楼梦》原来恰恰只是数学上36500分之一的误差而滑移出来的轨迹，并且逐步地演化出了一串荒唐幽渺的情节。世上的错误往往不美丽，而美丽每每不错误，唯独运气好碰上美丽的错误，才可以发出歌哭交感的故事。《水浒传》蝎子里的错误和希腊神话潘多拉的盒子有点类似。洪太尉发现了伏魔之殿，据说从唐朝以来八九代天师每一代都亲自再贴一层封皮，锁孔子还灌了铜汁。洪太尉禁不住引诱，竟打烂了锁，撕下封条，踢倒大门，撞进去，掘石阶，搬走石龟，最后又扛起一丈见方的大青石板，这才看到下面原来是万丈深渊。刹那间黑烟上腾，散成金光，激射而出。水浒传里108个好汉便是这样来的。那一番莽撞，不意冥冥中竟也暗合天道。早在天师的掐指计算中，中国故事至终总会在混乱无序里找到秩序。这108个好汉，毕竟曾经使荒凉的年代有一腔热血，给写曲的世道一副直心肠。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该少了尧舜孔孟，但如果不是洪太尉伏魔殿的一搅和，我们就会失掉夜奔的林冲和醉打出山门的鲁智深，想来那也是怪可惜的呢。两相比照，我倒宁可看到洪太尉触犯天机，因为没有错误
就没有故事，而没有故事的人生可怎么忍受啊？一部《镜花缘》又是怎样的来由？说来也是因为百花仙子犯了一点小小的行政上的错误，因此便有了众位花仙贬入凡间的情节。犯了错并且长长的一生去弥补，这其实也正是部分的人间故事吧。也许由于农业社会，我们的故事里充满了对四时以及对风霜雨露的时序的尊重。西游记时的那条老龙王为了跟人打赌，故意把下雨的时间延后两小时，把雨量减少3寸08点，其结果竟是惨遭斩首。不过龙王是男性，追究起责任来动用的是刑法，未免无情。说起来女性仙子的命运好多了，像百花仙子担任的便是最美丽的任务，后来因为下错了命令，种花在雨夜奉人间女皇帝之命提前齐开。这一番美丽的错误引致一种中国仙界颇为流行的惩罚方式，贬入凡尘。这种做了人的仙即所谓狄仙，李白呢就曾经被人怀疑是这种身份。百花既入凡尘，一个个身世当然不同，她们摇打美丽，不苟流俗，各自跨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番人世历程。这一段美丽的错误和美丽的法法都好得令人艳目称奇。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有人以为中国故事里往往缺少叛逆英雄，像宙斯那样弑父自立的神明，像雅典娜必须拿斧头开父亲脑袋自己才能跳得出来的女神，在中国是不做心友的。还算捣蛋精的哪吒太子，一旦与父亲冲突也万不敢叛逆，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件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练了一块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太早掀开坛子上有法力的封口，关公因此早产，并且终身有一张胎儿似的红脸。不是叛逆是可以了解的，小过小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了尘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富富裕裕，仍然像掌理军机令一样准确的依时开花。就算是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他们是人间女儿，兰心蕙质，生当大唐盛世，个个纵其才而横其艳，直令千古以下回首乍望的我忍不住意非神驰。听完了张晓峰的文字，生活中的错误都染上了几分诗情画意。我们当然都不希望犯错，但如果遇到了无伤大雅的小尴尬，不妨在一笑之间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或许就能够成就一段美妙的故事。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丽人榜样，雨飞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人本该快乐，人却尽造苦界，并为脱离苦界而苦苦挣扎。作者福冈正信在一本名为《一根稻草的革命》的书中一语道破天机，将人为什么不快乐这样一个哲学类问题归结到自然农法的推广普及之中。本期阅读时间的一开始，为你打开《一根稻草的革命》，我们一起寻找人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一根稻草的革命》并不是一本新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曾于1994年出版。这本书是自然农法发起人之一日本农业专家福冈正信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11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本书不仅是对一种农作方式的思考，更饱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最初，福冈正信在横滨海关植物检查科任职，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过着普通打工仔的日子。但突如其来的一场病，让他重新思考人生：何为生？何为死？为什么小鸟从来不撒种、不收割，却也活得自由自在？从而得出一切努力无用的理论。于是回到家乡，帮父亲种柑橘，也想试行自然农法，做个什么都不做的懒汉。当然，他的幻想被残酷的事实浇灭，枝条乱长，害虫丛生，70多公亩的柑橘园就这样被他给毁了。那自然农法看似逆时代文明发展的理论，究竟可不可行呢？正因为有了柑橘园的失败，福冈正信意识到自然并不等于放任。所谓回归自然，并不等于毫无作为，相反，若想利用自然，初期还要精巧的构思与实践。同为日本作家的中村浩文曾用《去山里盖座小木屋吧》一书记录他回归自然的过程，一砖一瓦皆由自己亲手打造，能源自给自足皆来自精巧的设计，从太阳能电池板到供水桶，再到陶炉甚至客房，都需要充分顺应自然。要想接纳阳光、雨水、风和土壤的馈赠，都需要合理有效的安排。经过反复试验，福冈找到了不耕地直播混播的自然农法，由此种植出的小麦和稻谷的产量甚至比施肥打农药的产量还要高。福冈自称，一根稻草的革命所记录的不过是为寻求回归自然而苦恼的一个农民内心的痴语而已。全书用接地气的语言，不失幽默地从解读自然农法到践行自然农法的具体操作，再到由自然农法引发的哲思，最终归结到人类为适合自然成为自然人所需要做的，层层深入，一语中的，将人类那些看似荒谬的所作所为皆在自然农法中找到了立脚点，发人深省。当今社会，教育和医疗一直备受关注，然而在福冈看来，一切都是无用的，是人类自己酿的苦果，才过得这样辛苦。正如自然里本就有溪水流淌、水车转动、鸟儿歌唱那些真正的音乐，但被人类混入各种杂音之后，孩子的听觉受到干扰，使他们的音感落入平庸，最后不得不拼命教孩子学习音阶和音符。而之所以需要医疗，也不

我因为人类先污染制造了一生病的环境罢了。福冈甚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提出科学无用论，他指出科学家离自然越远，越是离心是远离，同时生出向心力的反作用，人类破坏自然，又反过来用科学手段来拯救自然。人类违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通过施肥和农药让农作物早熟高产的同时，却失去了其本身的味道和营养，到后来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来补偿。人类舍近求远，选择深海鱼、牛肉等不易得或者深加工的食物，却又不得不利用付出其他努力来达到一种平衡。由此看来，人之所以不快乐，只不过是庸人自扰。数十年前，福冈正信通过一根稻草完成了回归自然、看透世事的革命，而作为现代人，却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反思当下所作所为。虽然不能倒退到人人去种田的年代，但也能由此删繁就简，完成一次精神世界的革命。这就是福冈正信一根稻草的革命，愿你在这本书中也能得到一次精神的洗礼。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桃花源》，我们稍后再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安静、从容、有温度、有力量的暖文，题目为《那些心平气和去努力的人》。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从不喊天骂地、叫苦连天。无论世界是热闹喧嚣还是凄冷惨淡，他们内心就如同打了强针剂，总是会泰然面对一切，不悲天悯人，也不自暴自弃，在不显山不露水中去默默努力。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人，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惠子。惠子的成绩在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班主任甚至是教导员都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就在高考后，大家以为他一定是榜上有名，可惜的是他因过度紧张导致发挥失常，最后一个本可以轻松考上重点大学的姑娘只得名落孙山。这件事情不仅让他父母对他特别失望，甚至还有风言风语说他是因为高三谈起了恋爱所以分了心落了榜。我本以为他会伤心委屈至极，甚至为自己做一丝辩解，可他并没有。就在拿到成绩的第二天，他居然淡定地拾起早上已打包放在书柜里的教科书。是的，他这是要准备复考。那一年，无论面对别人如何奚落和讽刺他，也无论有多少人对他投来质疑的目光，他总是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安静地努力着，不抱怨，不诉苦，也不在任何人面前暴露自己的一点情绪。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踏实的努力，一年以后他以绝对的优势考入了理想大学，从此以后人生有了新的转机和希望。他曾告诉过我，一个人面对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永远沉浸在失败的阴影里，怨天尤人，歇斯底里地去发泄一些毫无益处的坏情绪。有人曾说，生活里过得最幸福的人，不是万事顺遂、没有烦心琐事的人，而是那些深陷在生活的沼泽里，却依旧能不生气、不抱怨的人。农村里有个阿姨，嫁了一个老公好吃懒做，生了个儿子又没出息，她一个人默默地撑起这个家。白天去工厂上班，因为挣的是计件工资，所以她如拼命三郎一般，连上个厕所也要赶趟跑。下班回了家还要洗衣做饭下地干农活。虽说如今丈夫有所悔悟，儿子也懂事了些，但知道他的人都说，如果换作我是他，早就活活被那爷俩气死了。可那位阿姨自始至终都表现得从容淡定，没有露出一丝不悦的表情。其实她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大度宽容，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给她带来的一切残酷现状。年轻时候的她脾气暴躁，情绪非常不稳定，跟老公大吵大闹过，跟儿子斗气决绝过，可最后无论她在外人面前怎么夸大自己的委屈，如何跟自个儿较劲儿，那一堆烂摊子始终要她自己去收拾。于是后来的她慢慢学会了放宽心态，家里穷自己就多挣钱，丈夫懒自己就多做些事，儿子皮就多费心思教，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用那心平气和又不动声色的努力，使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其实当我们遇到一些自身无法改变的逆境时，唯有清醒淡定地保存好体力和精力，遇事不惊不恼，不悲不伤，默默积蓄一切力量，将自己从现实的深沟里拔出来，才是当下最要紧的。

事。毕竟，冷静地去解决问题，永远比愤怒地去抱怨问题更能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当时的你觉得世界好坏，所有人都两面三刀，不值得信赖。朋友阿霞说，她就有过这样的时刻。阿霞刚入职时，总想着只要自己在工作中够努力，一定可以得到同事赏识，领导重用。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打脸。无论她在公司为人多么谦和有礼，待人如何真挚诚恳，甚至经常帮着同事们加班做事儿，一个人干了大半个部门的活儿，可是那些人根本不记他的好，背地里还说他坏话。那时的他还是职场小白，觉得自己一颗真心被当成了驴肝肺，他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他抱怨过，怨恨过，甚至也跟领导诉说过自己的一肚子苦水。可结果却是，同事们更疏离他，领导也觉得他在工作上能力不足，反而没事儿嚼舌根。后来，他就如变了一个人一样，突然收起了见人就诉苦的邀功性格。他发誓一定要暗自做出成绩，让大家刮目相看。那段时间，他曾为了一个完美的 PPT 报告，默默去上了三个月的培训班，与此同时还不断地考一些与本专业有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利用空闲时间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没给领导显摆说自己有多努力去工作，也没在同事面前提过自己有多苦多累。但人的每分努力，时光都看得见。渐渐的，他的业绩水平越来越高，在很多危机关头成了他们部门乃至整个公司的中坚骨干。不到两年时间，他升职了。那些在背地里瞧不起他的同事，除了说一些闲言碎语，就对他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阿霞说，你要接受这个生活中任何人任何事带给你的好的一面，但更要坦然接受他坏的一面。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而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用实力去为自己争取你想要的公平。你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你能行，也不需要为别人的诋毁和不理解而伤心，而是应该知道，当你不动声色去努力时，那些你曾极力想要又得不到的东西终将会盛装莅临。其实每个人在生活里都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也会独自面对一些星光暗淡的时光。当你为一些事情愤懑不平，或者独自忍受无数委屈时，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慢慢的变得更好。无论你在生活里遇到了怎样的难题，你只需要把重心放在自我反思和积极应对上。你哭没用，你闹也没用，甚至当全世界都知道你楚楚可怜陷入绝境时，最后能够帮到你的还是只有你自己。在此过程中，不要负气似的跟自己作对，也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的像是为别人而努力，你要自己给予自己力量，因为一个人最终的力量是来源于你自己。你若不努力，别人再多的安慰和劝说都无用，没人可以拉起一个本身不想站起来的人。这个世界最深入人心的力量，莫过于在浮躁的生活中滋生出波澜不惊的力量。当你懂得不在人前下功夫，而是懂得人后默默去努力，并且拥有一颗坚强的内心时，你真会成为你自己的顶梁柱。你要学会，即便在无人支持无人理解的情况下，一个人也要安静且坚定地去努力，学会在风雨来临之前逐渐丰满自己的羽翼。当你如此去做时，那些看似打不倒的困难和逆境，最后都会成就那个更加强大的你。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这个严监生严志和呀，和他的哥哥那位严志忠、严贡生是完全不同啊，两种人。这严监生对自己很是苛刻，可是呢，在外场上的事儿，那绝对不差。这不呢，他哥哥严贡生惹的事儿，最后呢，还得他给摆平，得他出钱，花了不少钱呢。为商量这个事儿，找他两个舅爷大舅哥，一个叫王德，一个叫王仁呢，找他们俩商量的。这件事现在摆平了，还得感谢感谢两位大舅哥，把两位请到家来摆酒席，表示答谢。这两位啊，虽然说是很贪，但是这必定那是自己妹夫，就这点事儿，人家请啊，大模大样就去吃。再说了，他们俩必定还是读书人，还讲一些廉耻的，觉着不好意思。后来呢，这位严监生以请两位舅爷来看妹妹这个名义，把两位请来了。这两位的妹妹就是严监生的大奶奶，他的太太。现在啊，这个病挺重，这两位哥哥来了，当然先看看妹妹，然后呢嘱咐嘱咐妹妹好好的休养，多吃点营养品，反正这是老病了，身体虚弱，就得靠慢慢补呗。那边酒菜准备好了，请二位入席，一块吃一块喝，由这严监生陪着。当然在吃饭的时候就唠闲嗑，唠闲话呗，提到了严监生的这个哥哥严贡生了。哎呦，要不提他还好，一提他，王德王仁是大摇其头啊。这王德就说，哎呀，您家这位大爷啊，你说他的笔下也实在不怎么样，我也知道他也写不出什么文章来，哎，可偏偏就能做了贡生，哎呀，这可真是叫人可发一笑，无可奈何呀。王仁就说，嗨，这算什么呀，他这个人性可实在是叫人不能苟同啊。什么人呢，这叫，您说啊，就说我们哥俩，我们这也算是亲戚吧，每年我们不请他吃几顿饭呢，可是什么时候您吃过他家一顿酒了，没有吧，啊，抠门抠得要命啊。哎，你还别说，也不是说一顿酒也没请过，那次出贡树旗杆的时候，在他家还真就是吃过一顿饭。这时候王德说，嗨，是吃过一顿饭，不过那时候我可没去。哎，你说他这人啊，就为了出一个贡，拉人出贺礼，把总甲地方都给派份子，那县里头那些差役那就更不用说了，他呢弄了有一二百吊的礼钱，可这

还不算呢，到现在还欠人家厨子钱，欠人家屠户肉案子上的钱，到现在也不给呀。人家三两个月就找到他家里头来要一回，吵吵闹闹，哎呀，这个人可真是不成体统。这时候严监生也说话了，嗨，二位舅爷啊，别提了，我这大哥呀，叫人也真是无可奈何，他这过日子也太铺张，太浪费了。您说我这家里头这几口人，我家里头日子过得应该说比他强吧，我虽然算不上大有钱，但是总比他要好一些吧，我家里头还有几亩薄田呢，他家呢任麻没有，我家里头就这种条件，就这种状况，那我也不敢铺张浪费呀。我们家一年到头也不买那么一回两回肉，可他们家呢，鱼肉不断，没钱了借钱，那也买鱼买肉吃。你说就这个日子，要不当初我们分家的时候，我们哥俩可都是一样的田产呢。我现在到了这种程度，他呢现在人毛没有了，哎呀，今天讹这个，明天讹那个，嗨，别提了，别提了，不提他了。大家伙儿就没有一个说他好话的，这就可见这个严贡生、严志忠这个为人怎么样了，实实在在不成体统啊。这几个人连吃带喝，连唠的。后来呢又行行酒令，二位舅爷是吃得尽兴，一直到天都大黑了这才回去。他们回去以后，咱们不提他们，咱单说严监生严志和呀，他这个大奶奶太太这个病越来越重。其实呢他家里头啊不缺钱，这严监生你看对自己挺抠门的，可是给自己的太太治病舍得花钱，请名医给调治，什么人参什么附子这些个补药也没断了吃，但是这个病日重一日啊越来越不好。那个生了儿子的那个小妾，那个赵氏，成天的为前为后伺候着，在这王氏太太面前也是哭哭啼啼，经常的跟王氏说，我呀真的想求菩萨干脆把我带走得了，换取大奶奶您的性命，我死了算得了什么，大奶奶如果要是死了，我们娘们儿可如何是好。一边说一边哭。这王氏啊其实呢打心眼里头不相信他这话，哪有这事儿啊，啊愿意自己去死换取我的活命，别说这事儿办不到就能办到，谁能这么办呢，这就说好听的。但是呢人家伺候自己煎汤熬药的，这又不能不客气几句。王氏叹了一口气，唉，妹子呀，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哪有这等事情，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呢，这哪还有你死换我活命的道理呀，这不可能的事情。这赵氏依然还是哭着，嗨，姐姐您是不了解我的这个心意，您想一想啊，您如果要是有

的三长两短，那么我们家老爷他一定会再娶一房大奶奶，再娶一房大奶奶跟您可就不一样了，您的为人十分善良啊，对我们娘俩也十分的好，那老爷呢也就是我们这一个孩子就这么一个亲生骨肉，那当然老爷也疼这孩子，大奶奶您也疼这孩子，这孩子这就是生长在福窝里头了。可是如果要是大老爷再娶了一房大奶奶回来，那可就不是这样了，那个大奶奶如果再生了孩子，各生的各疼啊，那我们娘俩还有活命吗？我这儿子还能活得了吗？这王氏一听啊，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虽然说跟赵氏两个人处的倒不一定说真的就那么情投意合，不过有一样啊，自己身体不好，常年闹病，那这个赵氏成天的煎汤熬药伺前伺后的，自己这心里头对他呢也存着一份感激。另外一讲，自己呢不能生养，没有亲生骨肉，他呢也就拿赵氏生的这孩子当自己亲生的一样看待。赵氏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如果我将来死了，老爷再娶一房大奶奶，再生了孩子了，那可就不一样了，人家有自己生的孩子，人家还能疼这个小妾养的孩子吗？再者说了，这大奶奶养的孩子和小妾养的孩子在家里头地位那也是大不相同啊。话倒是这么说，不过呀，这个赵氏说想要替自己去死这个事儿啊，此话还是不可全信，反正呢半信半疑呗。这赵氏依然还是每天煎汤熬药，不离左右啊，伺候这大奶奶王氏伺候得非常好。这王氏呢也觉着非常满意，对他呢也很是感激。可这一天晚上啊，这王氏感觉啊这身体比较沉重，这病啊比往常要重一些，感觉比往常还不舒服。这时候寻找赵氏没在跟前，他呢就问身边的丫鬟，那个老赵家的呢上哪里去了啊？大奶奶，那个赵姨娘赵新娘啊，她每天晚上在天井当院摆上香案桌，天天晚上上香求神佛保佑，他要替大奶奶去死，要保大奶奶活命，天天如此。这不嘛，今天呢瞧大奶奶这病有点重了，他又去上香又去悼念去了。哎呦，这王氏心里头略微的有一点感动，心里说话可也难怪，这赵氏为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啊，哎，这就是做娘的。当然了，这件事呢就这么过去了，不过王氏呢心中有数。后来呢这赵氏依然是天天为前为后侍奉大奶奶王氏，哭哭啼啼在王氏面前也老是叨念，我替大奶奶死了吧，留大奶奶活命，我的亲生骨肉也能活命了。他一直总是这样，这王氏心里头就有了一个打算了，只不过呢最初的时候这个打算呢没想成熟，

0: 没说。后来呢，这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感觉自己也不久于人世。这件事呢，他也觉着想清楚了，这天这才跟赵氏说：“我说老赵家的呀，你呀也别这么成天哭哭啼啼的了，其实你的这个心我是能够理解的，不过你说你要替我去死，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啊。不如这样吧，你跟老爷说一声，等我死了以后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哎呦，赵氏一听这个，这心里头高兴坏了。
0: 其实呢，你说他这么长时间在王氏的面前成天哭哭啼啼，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个事儿。但是作为妾，想要扶正，想要填房，不那么容易啊。人家严家的三亲六故，人家都乐意不乐意，有没有闲话呀？这件事呢，也并不是说严监生老爷一个人点头就行了，那也不是那么回事。三亲六故那都是要通知到的，你要不然的话，人家都不认，就你老爷一个人认，那也不大好说这个话。不过这件事呢，首先得是大奶奶人家点头同意，他点头同意了，老爷那边其实呢就好说，他点头了，老爷也点头了，那三亲六故都叫来跟大伙知会一声，那大伙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可说的。这赵氏呢，他呢安了这么一个心，藏了这么一个心眼儿。其实王氏呢，这也是顺水推舟啊，怎么能够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反正呢，我不久于人世了，我死了以后把这赵氏扶正，这也算是对他这么长时间侍奉我的一种回报吧。其实呢，他心里头这么想的，这才跟赵氏说了这个话。哎呀，赵氏听完之后啊，跪到地上给王氏磕头，王氏赶紧的叫他起来，赵氏高高兴兴赶紧又出去找老爷严监生，跟老爷把这话也说了。哎呀，严监生一听这话点点头啊，心里说话，这事儿假不了，因为大奶奶就在他的房中了，他如果说的假话我去一问，立马就露馅了。大奶奶现在呢也不是说不能说话，但是这件事儿，大奶奶有这么话了，在他那儿这一关好过了。那我这儿呢，其实赵氏在我家里头表现也不错，他呢也愿意将来把赵氏扶正，因为赵氏还有这么一个儿子，把他扶正了，儿子不受气，这是好事。他想一想，哎呀，那么说这事儿还得把两位舅爷请来，请大奶奶在舅爷面前把这话说清楚，这舅爷呢也可以做个见证，将来到办事的时候三亲六故请来了，大家伙呢才没什么可说。想到这儿啊，这又叫人去请舅爷来。哎，这两位舅爷啊还真就来了，当然了，这个不是说当天就请来了，没有那么快的，这等两位舅爷请到的时候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这两位舅爷来了，到这儿呢先看看药方子，然后再商议商议还有哪些名医可请。

0: 怎么给大奶奶治这病。然后呢，这才让进客厅，落座吃茶。哎，就这个功夫，严监生啊，把这个话题引到正题上来。二位舅爷啊，有一件事啊，令妹在我的家中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啊，也是我的贤内助。可是现如今病成这个样子，眼看着时日无多呀，令妹对她身后的事情也有所安排。她呢跟我说了，说等她百年之后，想要叫我把那位赵姨娘扶正，做个填房。两位舅爷一听啊，自己妹妹有这么个想法，那得去问问妹妹，听听妹妹怎么说。可是等他们到妹妹的房中，却出现了意外。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65集。
2: 上回说到，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初期，监房里总是乱作一团，甚至乌烟瘴气。顽固的大下巴被称为是花岗石脑袋。不过还有比大下巴更要命的，是当过军管区司令的老肖。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在哈尔滨时因为甄瑞经常批评他不守监规，像看守员耍死狗，有一次在检讨会上居然端起了炕桌就打，幸亏李涛手疾眼快把他摁住，才没有出大事故。索方因为他行凶转送到单人监房压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才变得比较老实一些。和大下巴老肖完全相反的，大概就是我的杰二弟了。如果在星期六是和人家谈家常，这大半是他在检讨会上发言。如果他总提到他自己，这也不一定是自我批评，因为他的批评别人和批评自己本来就难分清。一般的说，他倒是宁愿把意见写在纸条上，如果叫他面对面向别人

0: 人提意见，就很叫他为难。我们这间屋子里的情况又另是一样，如果在开检讨会时有人走出上厕所，随后就听见屋里嗓门突然放大，这多半是对刚出去的这位同伴的议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曾经是这个组里多数人的作风，也并非个个如此。另外一些人也可以为了一个钉子或者一片阿司匹林互不相让，能在几个星期的检讨会上争个不休。当然这真正的问题并不在钉子或者药片上。有一次在伪满时当过驻外大使和邮政局长的老邦，在检讨会上向老光提了一个意见。我认为老光很不爱惜国家财物，比如药水不吃完就倒掉了，这是值得检讨的。
1: 什么药水啊？
0: 老光摸不着头脑。
1: 你吃的药水你自己都忘了？
2: 我上个星期三就吃完了，还有什么药水？
1: 我说的就是上星期三，你没吃完就倒了。
2: 我为什么不吃完呢？
0: 老光还是摸不着头脑。
1: 我亲眼看见的，星期二你还有四格，星期三还有一格，你没吃就倒了，你要很好的考虑考虑。
0: 听他说的这么具体，老光涨红了脸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老邦出去上厕所，心眼多的用不了的老镇就说，
3: 这个人真阴险，老光在壁报上批评他学习不好，他就天天注意人家的一举一动，这一天吃了几根药水他都记下来作为报复之用。
0: 讨论会结束之后，老镇跟老邦聊天。
3: 你很细心，眼力也比我强，一眼就看出了剩下几根药水，可是药水如果变了质你也能看出来？
1: 不错，我还懂点医药，不瞒你说我还学过两天中医呢。
3: 我当过西医，可是就不如你了。
0: 老邦也得意地笑了，可是随后尝出这副药味儿，直翻眼珠不笑了。老镇在伪满时就以机灵见称，他原是沈阳的一个医生，918事变后官瘾大发，借着一个日本人的关系坐上了满洲国的官儿，什么协和会的部长、国都建设局长、驻日大使、文教部大臣、经济部大臣、外交部大臣等等，一切培养资历的、有油水的、在日本人手里得宠的各种差事他都干过。他被公认为心眼多的使不了的人，如果他后来把多余的心眼都用在帮助别人和改造自己思想上，当然就更好了。可是在起初那个阶段里他并不比别人出色，就以开生活检讨会来说，我记得在另一次和一格药水故事类似的事件上，他又有了不同的态度。这次受到报复的正好是上次报复别人的老邦。老邦有一次批评了蒙古族的老郑，说他借口养猪躲避学习。这老郑和我年岁差不多，比起那些60岁以上的老头就算年轻人，他的秉性比他的年龄就更像年轻人。他比较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对别人表示意见也比较直率，有时候容易激动赌气。他受了老邦批评之后憋了一肚子火，好几天不理睬老邦。老邦在检讨会上向他明知故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3: 我很奇怪你为什么总不理我。
0: 老郑拙嘴笨舌没答上来，正在舌头打结，和老王私交很好的老镇在旁边开了口，
3: 住在一个屋子里哪有那么多的话，
1: 我就看不出有什么奇怪，
3: 老郑本来就不善辞令，不爱说话。
1: 对了，老郑的舌头立刻灵活起来，我本来就不爱说话。
0: 老邦吃了这副药，于是又翻了一阵眼珠。如果老郑是这副中药里的君药，老郑正好是一味臣药。几十名全体伪满战犯中，最令所方头痛的还属大下巴，在别人中间发生了无

0: 原则纠纷，管教干部一出面或者看守员说几句，至少暂时可以解决，在大下巴那里就不行喽。如果谁批评了他，就等于点着了火药桶，他会大肆咆哮，还会坐在地上耍死狗。他引起公愤的事情也实在太多，比如借口痔疮非要在室内大便不可，看戏时非要坐在前面不可，发现前面只有矮凳没有椅子舒服，又非要换回后边不可。有一回他看见病号张景惠吃软膏，他也装病，一看非病号吃肉包子，他又要吃普通灶。此外什么用肥皂垫桌的腿儿，学习时打盹儿等等，要写起来足可比我这本书还厚。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吃饭总是把饭粒掉一片，是糟蹋粮食，他反而见怪道，吃饭哪有不掉饭粒的。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学习时打盹儿，他咆哮了一阵说，你们这是叫自己活不叫别人活的个人主义。别人没法报告了看守员，看守员到了号里叫醒了他，问他为什么坐着睡觉，他说坐着还能睡觉，你不是闭着眼吗？闭眼是休息啊，这不是休息时间，是学习时间。学习？我正是学习，闭眼可以记得清楚。看守员报告了管学习的李科员，李科员把他叫去对他说，假如一个人一点不知自爱，能改造好吗？听了这话他不说话了，可是一回到号里又向同组的咆哮，我坐牢真是赔你们的冤枉，我本来是一潭净水，都叫你们这些外来因素搅乱了。在前一个时期里，我们这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形。在我真正感觉出检讨会对我的改造所起的积极作用之前，我真像害怕火烧似的怕它。我信奉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嘴和无多言多言多败的教训，我不批评人也怕人批评。检讨会上轮到非叫我发言不可，我就还是学习会上那套，哎，我同意某某的意见。还好在认罪以前大家对我还有些客气，老镇不大给我吃药，老郑的直率对我也使用不多。至于浑身是刺儿的大下巴，因为不同屋，我也没挨过他的刺儿。但是经过了那一场撕破了情面，全所气象起了很大变化。变化之一是过去曾经对我有过的那种客气再也不存在了，我竟经常成了检讨会里的众矢之的了。不擅长口才的老郑有一次对我说出了有一定代表性的感想，我现在算是知道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了，从前我全家大小崇拜你，我从小发下过誓愿，为复辟我送掉性命都干，谁知你是个又自私又虚伪的废物，我真感慨不能把这些告诉我母亲，她简直把你看成活菩萨似的崇拜，真可惜她早死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民国初年，在日本人支持下率领蒙古土匪实行武装叛乱，图谋恢复清朝的巴布扎布便是老郑的父亲。巴布扎布死后，老郑兄弟俩被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起收了去，培养训练到长大。他说的从前全家崇拜我的话，我相信都是真的。他说看穿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也不怀疑。在监狱里的这几年，我在生活中露出来的玩意儿已经够他们欣赏的了，何况后来同屋里又添上了对我过去底细摸得透熟的李涛。

0: 每组照例由两个最年轻的当学习组长和生活组长，分别负责召开学习会和生活检讨会，向所方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我们这组的学习组长这时是普明，也是汪伟的驻外官员，30多岁。生活组长就是李涛，这个曾被我看作一家人中最卑下的，到了监狱还忠顺地为我打掩护的青年，现在成了对我生活最严厉的上司。在苏联时，连打洗脸水都轮不上他，而今天当我刷牙时把牙粉水滴了一滴在地上，便会受到他严厉的责备。
1: 就是因为你的牙粉点儿，上次卫生竞赛又被别的组扣了分数，你还不吸取教训，你对于集体荣誉太不关心了。
0: 假如这不是李涛，我也许说一声哎呦，我怎么又忘了擦了，事情就过去了。可是在李涛面前说这句话，就等于自找麻烦。
1: 什么忘不忘，你这是叫人伺候惯了的毛病，也是只顾自己不顾任何人的自私天性。你从前不还是一向把自己当作国家，为什么别人开了水龙头不会忘了关，为什么别人开了门不忘关门，单单你容易忘？这不是记性问题，全是你叫人伺候惯了改不掉的皇帝派头。
0: 所以我最好是顺从地弯下腰把牙粉点擦掉，比别人过去伺候我还要恭顺。严肃而认真的李涛并不只是在生活上对我严厉。有一次所长到我们号里来看我们，他说起了日本战犯一个家属和战犯会见后来信的事儿。内容我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这个家属把她看到的她丈夫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回去告诉了她婆婆，婆婆感动得流了泪。我听了所长最后一句话，不知为什么也流出了眼泪。所长走后，李涛愤愤地说，
1: 溥仪，你流的是什么泪呢？
2: 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太叫我感动了。
1: 怎么康庆和你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您不流泪呢？
0: 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又愤愤地说，
1: 虚伪，真虚伪，真不知道你多的才不虚伪。你好像很笨，可是比谁装的都像。
0: 我承认有虚伪的地方，但是认为这次很冤枉。我说，
2: 我的感情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有时就这样。
1: 好像你很富于感情似的，你对苍蝇也表示慈悲，可是对百万个千万个人残忍。
0: 这样的批评简直是火烧。记得烧得我最厉害的一次，是从批评我的学习态度引起来的。那次有人在检讨会上对我提意见说，
1: 别人学习文件都用心的读，你为什么老是抄呢？连手指都给抄没有了。
2: 我说，我笔记记不好，文件又只有一份，
1: 宪法草案报告是一人一份，你为什么还要抄？
2: 又有人问，个人有个人的学习方法，我的理解力差，这个方法还适合于我。
3: 不见得是学习方法问题，老镇说，你抄如果是为了阅读还有话可说，可是你只抄不看，那是为什么呢？
1: 给所方看的，
0: 老郑插嘴说。我生怕这句话写进记录里，连忙道，
1: 你们不要太主观，你们的知识都比我多，用不着抄就懂，我就不像你们，我懂得太少。
0: 谁知这样的话又触燃了李涛的火性。
1: 你现在常说你知识少了，这是进步，可是这话也要看是怎么说。你没有劳动过，连韭菜也不知道，这个我相信。要说你什么也不懂也不见得，我看你从封建书和西太后那里一定学了不少东西，不然的话从前你统治家里的佣人怎么有那么多的办法呢？你叫人把孤儿打个半死，又叫我去送牛奶，可见你这种知识倒不少。现在做个人一定要老实才是。你从前在北京、天津、长春看封建书不用抄就会，你现在学习总是抄，到底是干什么？
0: 要命的是李

高的这种批评常常是作为多数人甚至是全组人一致的意见而载入记录的。于是在我心里就往往出现了这样的悲哀，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十分谨慎地时时记住遵守了监规，认真地写了学习笔记，一点儿也不马虎地进行了劳动，仔细地不让牙粉点落在地皮上。可是一到了星期六的生活检讨会上，我就觉得整整一星期的成绩全被那记录毁灭了。检讨会的记录中，这些记载是常有的，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这八个字真可以送给你。你这回又把扫帚丢在院子里不管，和上回一模一样，这是虚心接受吗？我看这还是溥仪的皇帝派头，目中无人，唯我独尊的思想表现。他用东西向来是随手一丢，自来水龙头向来是开了不关，不管出来进去向来只开门不关门，这是叫别人伺候惯了的派头。他开门连门环都不愿意拿手碰，不是用脚踢就是推门板，有一回我看见他还用报纸垫着去抓门环。不用变了，我早知道这是你嫌别人脏怕门环上有毒，这是在长春生的毛病，到现在还不改。在长春看报纸还要喷酒精消毒嘞，溥仪就怕死。原来如此，怪不得那天把发下来的苹果推到窗户外去呢，那苹果上有个黑点儿，是不是？我看溥仪的解释还是虚伪，他说无意中碰下去的，可是你的动作装得太不像了。今天消灭苍蝇别人都很努力，可是我对溥仪很有意见，你究竟是打苍蝇还是赶苍蝇？那为什么你的苍蝇拍打下的地方总离苍蝇有一巴掌远呢？你又是看不清楚，可是你把苍蝇赶出了窗户就住手了，你可是看得见苍蝇飞出去了。你这不是搞卫生运动，这是破坏卫生运动。溥仪是唯心主义原封未动，他这个不杀生的思想还没交代出来。在长春有一次猫捉了老鼠，他还下命令叫全体出动，一定要从猫嘴里救出老鼠来。溥仪今天拔完了草洗手，为什么不和别人在一个盆里洗？你的皇帝派头又来了。洗手的时候你抢先下去，别人一下去你一跑出来，这不是唯我独尊思想是什么？老溥总是不接受教训，吃六个别人已经够了，他非吃八个九个不可，结果又去麻烦伙夫。你当过皇帝什么好的没吃过？现在包子就这样了不起？这也是太自私太贪婪的关系。他侄子从前伺候他那样好，他连一根烟都不舍得给侄子吸。溥仪的个人主义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这样的记载还可以超出一大堆嘞。1955年4月，伪满战犯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这是仿照日本战犯那边的办法组织的，在所方的指导下，由犯人们自己具体安排和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学习、劳动，凡是生活检讨会的情况、学习中发生的问题等等，都经学委会先集中起来向所方反映，同时也提出学委会的看法和意见。学委会有五个委员，除了主任委员以外，其他四个委员分工负责学习、生活、运动、文娱等活动的召集安排。我们这个学委会第一届委员是由所方指定的，主任委员是康庆，生活委员是我的侄子甄瑞，学习委员是我们组里的老楚。这个学委会的成立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对前途命运增加了信心，对改造政策是更加信赖了。在宣布成立学委会的时候，我也是和别人一样兴奋，
但是一听了委员们的名单，又给我增加了一份担心。对我那么不留情面的康庆和甄瑞，他们将怎样向所里反映我的情况？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大鱼学综合广播。FM96.5 大鱼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